0: 两起车祸。
1: Okay,
0: 两个直行道都不动了。Oh,
1: 好，谢谢，两个直行道都不动了是吧？
0: 嗯嗯，
1: 那是没办法啊。
0: 好的，
1: 刚才我看了一个听众发的消息，他的叫比亚迪海洋网王倩倩，
0: 怎么了？
1: 对，OK 来了。
0: 哟，
1: 恭喜比亚迪海洋网王倩倩生日快乐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祝您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恭喜你！
0: 来，我们一起把生日快乐打在公屏上。
1: 来，一二三啊！恭祝你福寿与天齐，祝你生辰快乐。
0: 我打错了，我把生日。快乐怎么搞？我连的就是生日礼物，哎呀，好尴尬！
1: 你回来来来，
0: 哎，对，就当时我们随份子了嘛，上的生日礼物对吧？哦，不好玩，你打生日礼物没有生日快乐，他没有那个。
1: 啊，无所谓。
0: 我想就是飘烟花的那个是什么？
1: 无所谓，就生日快乐。
0: 啊，生日快乐飘烟花是吧？
1: 你
0: 打试一下啊，打一下啊。
1: 不是烟花，
0: 也没有飘啊。
1: 就是那个、
0: 哦，飘了飘了，蛋糕，
1: 蛋糕雪糕、
0: 啊，对对对，要的要的，我喜欢这个更好玩。然后再来个么么哒，然后是不是飘嘴唇？
1: 不知道，
0: 再来个，
1: 对，
0: 哎、
1: 有么么哒吗？
0: 快快快，
1: 有嘴唇吗？
0: 啊，有。
1: 你发一个那个便便，
0: 我
1: 发我发个炸弹，能把你炸一车的车。
0: 才不要嘞！
1: 好吧，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来跟各位聊一聊我们的信达典当公司。
0: 啊，是的啊，这个节前，如果说您遇到这种急用钱的事儿，也不用慌、嗯，不要急，不要慌，周末你到。到不到明光不重要，但是你缺钱记得找信达啊。
1: 周末到南湖，
0: 对，到南湖。我们先说地址吧。信达典当的南湖门店呢，就是在原来的南湖医院门诊部的隔壁，
1: 隔壁
0: 很好找，环城路上。
1: 星月浪漫的原址，
0: 不是原址，旁边
1: 隔壁
0: 旁边、
1: 嗯，
0: 就是最早以前那边是一个康辉旅游旅。
1: 星月还在吗？
0: 星月浪漫在的。
1: 啊，
0: 就在那个位置，然后门口也好停车。
1: 嗯、
0: 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是把钱带出来先救急的。
1: 这是第一，后期呢？他们家新的一个品牌形象店正在装潢当中，
0: 是
1: 就在南湖老牙医对面、
0: 哎、
1: 啊，各位朋友们路过的话已经看了招牌了、
0: 哦、正在装了、
1: 啊、对
0: 是吧，
1: 正在装、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有需要买黄金的、
0: 嗯、对
1: 啊，也不是买
0: 是
1: 就换黄金的
0: 都可以，
1: 您家的什么黄金项链说我要换一个耳钉
0: 可以、啊、
1: 换一个手镯，
0: 我家的800多克的我想去换一个可以、
1: 啊啊、小黄鱼是吧、
0: 对
1: 没问题
0: 对都可以
1: 啊，可以到我们这个黄信达典当去了解一下，打开手机、嗯、微信小程序搜信达珠宝，
0: 哎，信达珠宝这个微信小程序、哎、百万款式您慢慢选，
1: 对，
0: 支持以旧换新，支持7天无理由换款、
1: 嗯、
0: 而且银饰啊各位就足银的也支持你去置换了，
1: 足银的
0: 哎就银的东西也可以去置换、
1: 嗯、对
0: 嗯真棒，
1: 银我一定赢，
0: 对对，我觉得金子如果价格涨得太高了、嗯、暂时持有不了，那买点银子太轻松了，十几二十块钱 对吧、嗯、
1: 反正这个银饰呢也是属于这种一种好像是过去测毒的东西、
0: 对, 对、
1: 银针变黑了，
0: 这个、
1: 大胆。
0: 但是古代确实没有办法更好的测毒，要么银针测毒，要么小太监测。
1: 你讲对
0: 吧？丙奇丙，这个我没。所以古代就不能下点慢性毒药吗？你当时试不出来啊。
1: 慢毒药就是我一定要快断了快死了、
0: 对吧，就是不行我一定要让他惨死在我面前才够爽是吗，
1: 对，好吧，这个是我们记押号码啊，1315503211是信达典当信达珠宝的联系电话，
0: 哎，24小时服务啊，1315503211，
1: 好吧，另外呢滁州人呢装修选择本土的装饰公司更加放心有保障啊，轩尼十家门店的全面升级已经用更加直观感受不同风格的实景样板间，
0: 对的
1: 啊，品牌木门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
0: 昨天来上线呢，还说了一个福利政策啊，就是格力的1.5匹的挂机、
1: 嗯，
0: 不是所谓的线上款啊，在线下门店里面、购物店里面能够买得到的。
1: 多少钱？
0: 经过他们操作之后，只需要880。
1: 我的个！
0: 哎，对啊，你明白的。然后这个不是原价900多的，是原价2000多的那个挂机。
1: OK。
0: 所以昨天这一项有不少车友加大了，就在咨询这个事儿。所以统一可以咨询我们的大瓶子啊，
1: 1800550617。
0: 1800550617。
1: 啊，这个九家工中心去现场加油站加满了。
0: 对吗？
1: 8.24块。
0: 啊，我觉得光计95，8.81。那这样涨的话，肯定破九了。
1: 9.2块吗？那跟上次差不多呀、
0: 啊。啊，之前涨到过9块多的。
1: 当然了。
0: 哦哦。
1: 上次那次国家干预那次，本来涨1块多的，记得吗？
0: 本来担心破十的是吧？
1: 后来涨了一个大概6毛嘛，四五六毛嘛，对，
0: 天
1: 哪，不这就差不多嘛。后来又降了一点，现在涨个4毛不差不多嘛、
0: 哦，
1: 也没多少钱，不就9块多一只？哎呀，
0: 今天星期几啊？
1: 今天星期四。
0: 哎呀，昨天忘了，星期三。
1: 疯狂 crazy。
0: 不是，昨天星期三他那个工会有个消费券可以加油的，
1: oh, no、
0: 200减20的券。
1: 好嘞。 又亏二十，
0: 就是呢。

0: 上万还没剩到十块钱呢。哎，都不够去买一个一米长蛋挞。
1: 罚我自己今天坚决不买任何的东西了，不消费。
0: 我也来看看看啊，一米长的这个沪上阿姨，
1: 不喝死你真是！用来洗澡吧，好不好？
0: 洗澡也蛮好的。
1: 对啊，
0: 对满，
1: 对，
0: 没错，加满。
1: 就是今天大家尽可能白天去加油，你们懂的，晚上肯定堵。
0: 油价不可能有变化了。
1: 哎，对对对，就是最多就是少降一点，都不太可能。
0: 不可能，油价不可能有变化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比这个？
0: 可能还会增高。
1: 我的妈
0: 呀！讲不好。
1: 你咋的？你高了高啊，一天到晚的。
0: 来，这次那个高淳固城湖啊，然后它叫固城湖大闸蟹是很有名的。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这个高淳呢，就是各位朋友们，国庆节下这个假期氛围感直接拉满的，就在我们高淳的固城湖这个景区。
1: 没错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搜一搜固城湖景区，它是售票的，它本身有门票，我们这次呢全部含在内。然后这个固城湖大桥还有航拍八成主播，当然了，你不惜得看我们，你也去看看其他来的主持人，是不是？
0: 据说这个。关月姐要是在台上唱歌，
1: 我现在在想，我可以改曲目吗？
0: 可以改。
1: 我想改《相思谣》。
0: 可以啊，没问题。据说呢，我要跟那个甜甜搭档。
1: 哦，真的？那你不就是酸酸吗？
0: 是哪个台的？南京台的还是镇江台的？不知道，想不起来了。
1: 镇江台的不应该叫甜甜，镇江台的肯定是酸酸啊。
0: 醋醋。
1: 对。
0: 好啊。国庆节遛娃，短途旅行天花板。而且是官方媒体主办的活动，
1: 而且不仅是一家官方媒体哦，是八家官媒联合的。
0: 诚意拉满，不套路不踩雷。
1: 对，
0: 叫虾兵蟹将八成同欢，万人品蟹嘉年华，南京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
1: 五号六号您任选一天啊，当然你有其他的安排去周边玩一玩也可以。
0: 欢迎各位扫码报名，在1054球群当中报名，或者是你说我也想进入你们群，我想报名了，想进群可以吗？没问题，加我的微信，说我把你拉进去。
1: 好的，
0: 就留言，加我微信留言也是螃蟹两个字，可以啊。我的微信号是 C1054520，再报一遍
1: C1054520。
0: OK，
1: 杰宇说没有关系的，月姐，你记得也没得用，
0: 怎么了？
1: 公会的我抢了，我抢不到。
0: 都谁在抢？
1: 我抢到过一次。
0: 都是谁在抢到？
1: 公会的啊。
0: 哦，工会
1: 他是全省的，所以你除了你懂了吧？你是跟全省工会的宝贝一起抢，你咋能抢过人家呢？
0: 工会的黄牛也一起抢，
1: 这个黄牛都不存在了，但是确实不好抢。
0: 你遇到车友之后，你没必要把车牌号劈掉啊，车牌号就是露出来无所谓的。
1: 没事的，艾米啊，你心很细，但是不用不用。
0: 来，事故信息。这个兄弟，你发个定位吧。
1: 哦，前面有。
0: 这个定位在哪儿啊？
1: 怎么感觉这个车要倒了呢？
0: 往南京方向走，应该算是啊。说半挂车还在睡梦中，哐咚一下醒来了。半挂车停路边上是吧？
1: 那，
0: 哎呦，好，谢谢谢谢。说新能源货车撞向路边停的半挂车，新能源主责，半挂次责，半挂车真倒霉。

0: 一个十字路口中间，好危险，应该是苏厨地铁站往大王影站的第二个路口。
1: 是刚才说那个是吧？
0: 对，刚才那个也是惠州路，但是不
1: 差不多，差不多。
0: 那就二中那边躺一个，
1: 差不多。
0: 惠州路这边又来一个，
1: 干嘛这是？全是爱啊！啊，休息会儿。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

0: 8道鲜味特色餐，包含两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万人新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黄山动物园高纯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3: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1: 红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2: 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3: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12: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3: 8:26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振。
14: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感谢 W090。
3: 090是吧？
14: 嗯，
3: 这边有一个08的一个090。
14: 对对对对。
3: 说这个地方啊，水口大闸，交通事故，交警在处理。
14: 哦，
3: 水口闸。
14: 但是看上去像是小
3: 水口尖。车闸也是好几年前这个通车的啊，
14: 对对对啊，应该是小事故。
3: 对，这地方能看到那个就是泄水吗？
14: 泄湖是不是？
3: 对啊，
14: 不知道哎。
3: 这水库放水能看到那种景观，能看到啊。
14: 讲起来，如果它泄的话，应该是能看得到的吧？
3: 应该算是啊。
14: OK， 收到了啊。
3: 真的
14: 警察叔叔辛苦了。
3: 对，
14: 嗯，
3: 对，油价今天晚上涨价，今天晚上24点以后。
14: 对，也就是说明天白天您再去加的油是涨过以后的。
3: 对，
14: 这个我们也恳请大家帮我们瞅一眼子啊，就是我们关心的是明天涨完之后它多少钱。
3: 哎，对，
14: 嗯哼，
3: 能啊，谢谢向左向右啊，能 ，OK，
14: OK， 收到，谢谢，
3: 感谢忠实听众啊，
14: 对对对，就是有问有答的这种感觉，简直是太美好了
3: 啊！你今年多大了呀？
14: 爱你们哟，不告诉你，少管。
3: 结婚了吗？
14: 我今年多大？我今年45了啊，今年45了。
3: 几个孩子呀？你今年45好哎，
14: 对啊，
3: 就今年45，
14: 对，就今年45。
3: 各位听众不懂，
14: 哎呀，对，不让你们懂，
3: 差不多哎。
14: 我怪我就算是45，还要熬将近
3: 10年。
14: 我的妈呀！
3: 你们好像是
14: 没有，我是54岁零几个月，好像是的。
3: 那你先走，我带啊。
14: 嗯，那谁不是对？
3: 对，
14: 我怕啊。
3: 那换个二十来岁的，
14: 人家20来岁的，打个比方啊，真有20来岁的小姑娘来了，人家不挑20来岁的搭档啊，挑你个老登。
3: 这个点挑不了。
14: 哦，讲的也是啊，那就你20来岁起不来。
3: 我来跟他说话。
14: 嗯
3: 我说你要么做晚上10点钟节目，
14: 愿他宁愿。
3: 要么早上。
14: 他宁愿，对年轻人来说，他宁愿做晚上。
3: 叔叔肯定会很照顾你。啊。
14: 有来喜力也出长的了是吧？哦，这个有
3: 哎啊，
14: 这个不一定是，
3: 这都是这瓶子肯定是，
14: 这就细瓶子似的，但是是有这种大的，有大
3: 没有长。
14: 我之前买了那个10只天鹅还是8只天鹅的，就
3: 是
14: 大包装，
3: 8天
14: 10斤的那个，
3: 有，它是那种胖粗的那种长，
14: 对，没给我喝死，真的是
3: 啊，就那个东西
14: 啊，对，因为人少，我们就6个人，然后带了2瓶白酒，
3: 那个楚州话讲3岁啤酒，
14: 真的喝到最后根本喝不完，然后没办法，然后浪费。我觉得太浪费了，罐子又好看，最后带回去给我老公公烧啤酒鸭了，
3: 漂亮。
14: 那怎么办呢？
3: 你要喝不完啊？
14: 应该给你的，给的。
3: 不是，你就是疯狂上厕所。
14: 我应该给他放到，关键是放到冷柜里面，给他冻上。
3: 冻了20多年。
14: 对。
3: 结果一看之后放了上2000年以后被挖出来了，啊，这就是当年啊那个中国地球人呐，啊，那。就吃的东西，没有到45岁哈，对 ，OK 啊，没结婚是吧？
14: 啊，
3: okay，
14: 你啊，向左先生没结婚吗？
3: 没结婚就好了，
14: 我不相信。
3: 正好旁边有个群，那个小姐姐说找一个这个单身的是吧？愿意吃5仁月饼的，你愿意吗？快说 ，I do。
14: 我 I don't。我们节目里面不牵线不打搅啊，真是。有人说最近怎么一直阴天？
3: 太阳放假
14: 了，烘托那种。叫什么来着？
3: 中秋节不团聚吗？是还有什么气氛？
14: 不是啊，这油价上涨之前悲凉的氛围嘛。
3: 对，
14: 就是啊，对，一直阴天，而且这个天气很讨厌，就是雨蒙蒙的，你又不敢把衣服往外放。
3: 来，各位说，跟各位聊聊天气情况。
14: 全是雨，还有场大雨啊！
3: 今天小雨，明天小雨，礼拜六大雨。所以呢，我们单位呢主办的这个 K 歌之王比赛的中秋节场变成了上午，室内。
14: 哦，室内就无所谓了，
3: 礼拜26号的大雨那天呢，应该是下给亳州人看的。
14: 今天呢，那场比赛了是吧？
3: 要来滁州
14: 哦，
3: 与我们滁州的这个篮球队一块打比赛。
14: 欢迎26号
3: 的晚上
14: 来欢迎亳州的朋友们啊！这个友谊第一，
3: 对，
14: 比赛第二，因为你们肯定第二。
3: 比赛第一，
14: 这场啊，
3: 27号。中雨，
14: 哎呦！
3: 28号是我们回来上班第一天，28、29、30都是下雨。
14: 有些开运动会的，这个有点够呛了。
3: 国庆节反而好一点
14: 啊，国庆节不错，
3: 但国庆节温度降低到20度了，
14: 啊，我觉得很舒服哎。
3: 穿西服正好。
14: 对
3: 啊，
14: 穿长袖正好。
3: 那随你。
14: 对对对，
3: 我永远是那套帅气、英姿飒爽的黑西服。
14: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种场合不需要穿西服吧？
3: 不穿是吧？
14: 因为你看人家的主持人，万一都穿的特别松弛感，然后你上去穿个老的，
3: 我没有别的选择。
14: 哎，不要，怎么样？穿裤衩子
3: 啊？那行吗？

0: 对，
1: 回来就被开了。
0: 那不至于，不至于。
2: 你主持人在外面一点不一样得体。
0: 没有，你看他们叫什么来着？比如说主持那个《蓝星冒水世界》的那个男生女生向前冲，嗯嗯嗯、穿的不就是很随意的吗？
1: 休闲服，
0: 这样松弛感、嗯、就配合这个场合的吧，对吧？那不能我唱绿光，我就是搞一套绿的。哎，我真有，
2: 我在旁边站着不就绿了？
0: 那我搞定，给你搞一顶。啊，对吧？
1: 滁州学院的门口有个工程车在修树
0: 哦，
1: 树坏了，
0: 哦，
1: 修剪树枝。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路过注意慢行，谢谢我们这个安娜、okay、啊，安娜小姐姐，嗯、安娜，
0: 安娜，哎呦啊，叫安娜。
2: 我是艾莎，
0: 我是卡列琳娜。婷婷玉林说衣服都干不了，不见阳光的衣服很难受。哎呦，你讲太对了，对，我一整个一个阳光房的衣服，我收也不是，放着也不是。哦，哦来，
1: 哦，这车是你的呀。
0: 嗯，
1: 哎呦，昨天在路上看到你的车，
0: 哦，怪帅的这个车，
1: 这
0: 是张雪的吗？
1: 嗯，不是，
0: 哦，不是哦，
1: 啊，是的，
0: 哦，这是张雪机是吧？
1: 好像是，我不太清楚，我看一下，
0: 怎么看啊？张雪啊，对对对，张雪 Moto，
1: 对，啊，原来是你的，
0: 好看的嘞。
1: 在路上看过之后，一骑过去就特别帅。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哪家卖锂电池比较靠谱的？电动车吗？电动车吗？
0: 可能是想换电池了，是不是？
1: 可以，没问题啊，回头给你发一下，
0: 好
1: 吧？
0: 对，
1: 来，正好聊聊我们这个创意装饰集团的啊，对。九月份创意装饰集团的29周年的一个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的现金补贴。
0: 天哪！
1: 啊，材料升级，家用电器还免费送，等多重的优惠政策。
0: 嗯，
1: 就你要需要装修，这次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去薅一薅羊毛。
0: 对的，
1: 也可以在中秋节去看一看，走一走。
0: 哎，是，如果说你说哎呦，我房子可能年底才交付啊，或者我暂时不想装，但是这波福利呢，你又想抢，去看一看，
1: 对，没
0: 问题，对吧？你可以先锁定福利政策，以后再装都 OK。
1: 集团的周年庆活动只有一年只有一次。
0: 对对 对， 对、啊，
1: 电话记一下，25959999，25959999，地址是世贸大厦1-2楼。
0: 对啊，另外你看，这马上不就到月底了吗？嗯、然后我们的这个关于一些财税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头疼的，让你心烦意乱的、嗯、那么我们就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团队来做、啊、
1: 就是您公司根本不需要去雇一个会计、哎、这个五一财税呢，它是一个代账公司。什么叫代账公司呢？就是代理公司注册，你刚开始注册啊，走到代理记账啊，纳税申报、资质办理，包括发工资这东西，全部交给他们来做。
0: 嗯嗯，
1: 哎，然后呢，一站式的财务税务全包，全部搞定，包括您可能公司有一些坏账、
0: 嗯、
1: 烂账、
0: 嗯，
1: 哎，或者是一些税务方面的问题，他们熟啊。
0: 哎，对，
1: 他们可能两项一看，哦，我知道这个事情问见多了。
0: 就是你觉得很烂的账，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事儿啊、嗯。
1: 包括你看像什么，为什么喜欢去一些地方去看病，对吧？
0: 哦、
1: 因为那边医生见的太多了呀。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你有些小诊所的医生，我这辈子没见过这种病，那边医生说我见了5000多个了，确实手到病除。
0: 哎，确实是的、哦啊。
1: 这就是我们的五一财税，
0: 嗯、
1: 服务了滁州市超万家公司，而且已经干10年了。
0: 哎。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是 OK 的啊、嗯、可以直接联系就赵总，把赵总的微信存一下、
1: 嗯、
0: 啊，这个法律问题涵盖什么呢？很多，你比如说劳务纠纷，
1: 对，
0: 财产纠纷，或者是婚姻关系存续、
1: 哎、
0: 以及离婚抚养权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哦、红色真是你的哈！
0: 哦，
1: 改天借过来骑。
0: 哎呦呦呦呦！
1: 但是张雪 ZX 摩托不敢骑。
0: 怎么讲？
1: 太快了，控制不住自己。
0: 不可能的。
1: 我在任何人面前都控制不住自己，在车面前也能控制住。
0: 我把婷婷玉丽绑起来，
1: 控制不住自己。来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啊！
0: 嗯、
1: 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同时呢，提醒各位。如果想参与我们10月份5号和6号或者是6号啊，高淳固城湖水漫城景区的一个品蟹嘉年华大型活动的自驾游的话，欢迎各位在群里面报名。
0: 对、
1: 啊、
0: 或者呢直接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回螃蟹两个字，
1: 螃蟹两个字、嗯、啊，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呢，私信留言两个字，你会发现呢我们后台会给你推一个链接和一张图片、
0: 啊、
1: 扫码或者是点开链接就进入我们这次一个报名的小程序里面、
0: 就是报名通道了、
1: 里面详细的信息都在里面，非常全面啊。
0: 对，
1: 在下方可以直接报名直接交费、
0: 嗯、
1: 然后呢再或者是你可以加我微信把你拉到车那个旅游群里面去、
0: 嗯、
1: 啊，我的微信号是呢 C1054520
0: C1054520、嗯

0: 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

0: 把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开启活力一天，体味城市美好，精彩生活从清晨开始。早安

0: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42啊，提醒各位朋友们、听众啊，1054一路畅通早高峰正在直播，我是胡正，
1: 这是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0: 对对，我们听是少一些，
1: 越听越少了，
0: 下个下
1: 这个时候该上难忘今宵了吧？
0: 节后我们在不在呢？那肯定还在，
1: 我就没有人能早起吗？请问，
0: 对，起不了，
1: 好难受啊。
0: 这个一个听众啊，他月半十四是吧？对，月半十四，四十什么意思？
1: 不知道，胖了
0: 月半
1: 胖了40斤，可是这个意思啊。
0: 然后呢，这个短袖配夹克，说长袖热，短袖冷，加件夹克怎么样？
1: 哦，这马甲不是夹克，夹克一般是长袖衫，长袖外套叫夹克，
0: 什么
1: 马甲哎。
0: 是大、
1: 哎、这个牌子，这个怪好玩的，是山寨版的阿迪，对不对？
0: 啊、
1: 挺有意思的，阿比比，阿波茨德，
0: 怎么越看越不对劲呢？
1: 哎，你管他呢，真是呢，哎，你给他反过来看呢，
0: 咋越看越不对劲呢？
1: 那你给他镜像拍一下，确实是的，这个天气就怪怪的。就是如果说我跟你讲，就我家小孩他们学校白天还开空调，然后我家女儿冷的不行，因为她正好坐空调出风口。我说你反应一下，就空调不要
0: 穿个外套
1: 啊。然后他俩又算了，这个东西你只能自己调节自己。我说行。
0: 哎呀，这小孩子长大了呢，
1: 就一直都是这样。但是我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样，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不止他一个人觉得冷，
0: 对，
1: 可能班上有一半人觉得冷，但是大家都
0: 你
1: 都像你这么自觉，就没人提。
0: 诉求要提，
1: 我也觉得是，
0: 老师也不会驳回你这样的这个正常的诉求。
1: 哎，是，说实话，这个天气需要教室里面开空调。空调吗？我都不太能理解。
0: 我当年给老师提的要求，老师一半都满足。
1: 哦，
0: 除非那些
1: 我一半作业，
0: 我要跟小花坐一起，我跟小丽再坐一块。老师说，
1: 我说咋的？你是我儿子啊？
0: 老师滚出去。
1: 然后有人说，老万电台办个红娘牵线节目，节目由你俩主持，肯定不可能的，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不介入别人因果。
1: 对，其实不是这样的，就类似这样的节目，其实之前也有过，
0: 有过，有过，
1: 对，类似。还有我们俩虽然没有做这个节目，但是我们也牵过线，也搭过桥，也有成功的
0: 案例，两三对了已经。
1: 啊、对吧？啊，
0: 小孩都满地跑，
1: 还真是。但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下，不敢轻易去
0: 打。大过年的也不知道抱孩子在我们家看看，看看我们两位上人。
1: 你真恶心！
0: 满薇安说：“
1: 老胡，你搞件旗袍去，我想看。好，我家旗袍多了，老胡你挑颜色，你讲你要穿什么的。我有黄的、绿的、宝蓝的、
0: 进去
1: 啊、的。我这样，我把两件给你拼一件。
0: 哦，那可以，
1: 可不可以？
0: 那我就挑一个啊。
1: 啊，
0: 是黄色和绿的。啊，红配绿吧，臭狗血。
1: 啊，其实说实话，在国人的审美当中，就是红配绿，看什么样的红配什么样的，
0: 哦、
1: 其实很好看的
0: 啊。
1: 对。”
0: 我不管，反正我不好看。
1: 来，老开来了，今天有点迟啊。
0: 没活看嘛，这没包着点。
1: 切。
0: 老开说：“哎呦，再不发，他们节目就结束了。”
1: 对。
0: 怎么叫我去干活的电话到现在没来呢？我等得昌还不来。
1: 传
0: 算了吧，
1: 传啊。
0: 8:45了，他们俩走了。
1: 对。
0: 再包一下子吧。
1: 而且马上好多车友说听不到老开的声音都，都、
0: 睡不着啊。
1: 对对对。
0: 来包一下吧。讲话。
2: 是早上好。
0: 什么？
2: 今天早。我正万约周四早上好，
0: 你看这么温柔
1: 一个，状态
2: 不对，今天早晨没有路况，在仓库里忙，打扫卫生。
0: 在仓库里忙，
2: 羡慕你们，
0: 明天
2: 你们放
0: 假，
2: 我们不要给放了。
0: 我们也不知道给要放，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给有事。
1: 你真有中秋节来活的吗？节日当天
0: 加班
1: 不多吧？啊，加班我知道呀，还有值班的来啊。
0: 高仿了解一下。
1: 我知道这高仿的不咋地，关键是。
0: 对，最近听一首歌
1: 啊，
0: 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
0: 正好把我们这个1054的合作伙伴给介绍一下，我们的定位。
1: Okay，
0: 一是泰语歌曲。哎，像我这样的坏孩子、坏小子。
1: 哦哦哦，之前我们听的是韩文歌，叫

0: 因为我是女子、
1: 对，
0: 是吧？
1: 就被
0: 今天来个
1: 被称为叫泰国的叫泰虾居。这个乐队唱的蛮有意思的。等会儿听一下，因为在抖音这首歌经常做 BGM。
0: 你认真的哦？
1: 对，应该做 BGM。
0: 好，来听听看，因为好久没刷抖音了，感觉已经跟不上大家了。
1: 正好今天早上10点钟啊，这个万华装饰将会做客直播间。
0: 是的，
1: 跟各位一块儿来聊一聊，
0: 让你们了解一下什么叫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
1: 没错，而且呢是一站式服务。什么叫一站式服务？彻彻底底的。
0: 对
1: 啊，我将跟我们的华哥
0: 今天华哥亲自来呀、
1: 华哥聊装修，
0: 对，
1: 一块儿来介绍，包括他的抖音直播间里有什么趣事，
0: 是
1: 一块儿跟各位分享一下。但是呢，如果你想装潢比你让你家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次的话，
0: 对，
1: 选择万华装饰，让您轻松出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电话好记啊。
0: 具体可以了解10点钟听详情啊。
1: 对，来一块儿感受一下啊。你也是太远。

0: 听了。这中间那一段它是作为一个抖音最近比较火的 BGM 之一
1: 啊、哦，我就很有感触啊、嗯、就是老胡得亏没做音乐节目
0: 最近的流行歌曲赏析、
1: 哎、就真的要音乐节目还是得要有品位
0: 来来米娅说苏宁开河马了对、
1: 哦、你有点后知后觉了宝贝、嗯、
0: 昨天已经开了
1: 嗯，对对对应该是上午开业的吧、好像也不少人哦
0: 开业应该是上午吧两小时、
1: 哦、讲的也是对对对对
0: 我刚刚上台打开收音机，咋这么嗨吗？对，没
1: 错，没有没有，就推荐一首这不怎么好听的歌给你。
0: 后续还慢。来啊、嗯，前几年，我一朋友在装饰公司上班，
1: 哦，
0: 老板跑路了，
1: 哎呦，悲伤的故事。
0: 他搬了张桌子回家，
1: 就没有别的值钱的东西给他。
0: 实在没啥搬了。
1: 嗨，
0: 我看几年前、哎，你跟我说几年前，我就知道是哪一家。
1: 算了算了。往事不要再提。
0: 除了是装饰公司走的比较多，
1: 哎，确实。
0: 所以我们推荐各位找大公司，
1: 而且找最好是找这种就立足
0: 长期
1: 式的、长期式的，哎，他不是说割一波就走的那种啊。
0: 嗯、比如万华装饰二十多年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0: 雅诗装饰十大几年了。
1: 说实话，跟我们目前合作的这几家都是好多年的，
0: 对，
1: 对不对啊？嗯、基本上口碑有口皆碑的。
0: 短期的。以前也合作过，
1: 对，也合作过，但是人家熬不住嘛。
0: 但是最确实，你要有说一个摩索公司，
1: 嗯，
0: 他是把尾巴洗干净再走。
1: 哎，对对对对对，嗯、就哪怕他走了，我们都觉得。
0: 哎，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因为他收尾了，就是没有给我们的业主和消费者带来困扰。
0: 哎，
1: 这种是值得点赞的。
0: 事情办完了，
1: 对
0: 啊 ，OK 啊，今天节目到此圆满结束了，各位啊，
1: 嗯，
0: 对我们这个歌送给各位，来自于王菲，叫做《笑忘书》，稍后再见，
1: 拜拜。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3: 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四哈，是我们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0: 要放假啦。
1: 要放假了哈。刚刚我们还说什么买三送三是吧，三天之后还有三天，
0: 还有七天呢，
1: 我们又会迎来七天的国庆假期了。你知道我有几个朋友，他们都是选择了三天之后，就是我们过完节之后的三天，他们选择了请假，然后连着休，然后出了一趟大远门。哎呀，我觉得还是蛮羡慕的哈。
0: 我们要有一点跟大家澄清一下，因为现在有的小朋友他都知道要调休的这个情况了，所以他们就会说，那中秋节那哪就是放三天呢？没放三天呀，我不是还补回去一天吗？你现在补的这个班啊，不是中秋节的班，
1: 是国庆
0: 节的。
1: 对对对，
0: 对，大家要明了一点。我们不是上个星期天上班吗？我们补的是这个国庆假期啊，所以跟中秋没关系，中秋这个锅就暂时不背了。但是呢，中秋假期的期间这三天时间里面，雨量可能会相对来说大一些。
1: 根据安徽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开始全省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明天开始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局部最高温度达到35度，
0: 这又是下暴雨，
1: 又是
0: 高温
1: 大降温啊，大升温。
0: 对，这是什么情况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降水方面。29号之前，我省多阴雨天气。24到28号，江北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呢，25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6到28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
1: 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江南地区的气温是比较高的。24到29号，江北最高气温24到29度，其中25号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最高气温30到33度。局部35度左右。
0: 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预报。24号江北阴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的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大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5号沿江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26到28号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江南阴天到多云有小雨。29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局部呢是中雨。
1: 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当然了我们省内是有雨的，你去到外省可能又是不一样的一番景象，所以呢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该带衣服的，你像我有个朋友他去新疆，他说他要带好一年四季的衣服。
0: 对，有
1: 所以一定要做好，如果你真的是出大远门，像去新疆啊，这个西北这样的地方，一定要做全做足了攻略。
0: 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回顾到的是2026年8月份地产家居的精装市场的快报。我们从开盘规模、开盘结构、精装的布品等各个方面来和大家一起做盘点。
1: 开盘方面，根据中指数据家居版的监测显示，2026年1到8月份重点监测城市精装修楼盘开盘数量是400个，同比下降28.1%，精装修房源套数为22.2万套，同比大幅下降33.9%，其中八月开盘数量呢是54个，同比下降11.5%，环比提升17.4%。精装修房源套数2.4万套，同比下降34.8%。
0: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精装修房源，二线城市的占比呢是最大的，占到45.3%。从大区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了华南和华东区域，占比分别为37.7%和27.2%。
1: 从具体城市分布来看，一到八月精装开盘量最多的是深圳，达到了1.98万套，其次是北京和成都，精装开盘量均超过了1.7万套。精装开盘排行前10的城市，平均套数是13339套。

0: 那再来关注到价格的分布啊，2到3万元的价格段的占比呢是最高的，占到21.75%，比上月提高0.5个百分点。其次呢是5万元以上和1到2万元，占比呢分别是20.31%和18.07%，比上月分别下降0.3个，下降0.5个百分点。装修标准多为中档装修，占64.3%，比上月略升0.22个百分点。
1: 2016年1到8月份，重点监测成住宅精装修的楼盘平均精装率呢是在25.3%，比去年同期下降2.6个百分点。其中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平均精装率分别为88.1%、29.1%和11.1%，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0.24个、下降4.75个和下降1.58个百分点。那么华南的平均的精装率呢是最高的，达到了49.2%。
0: 这是1到8月的住宅精装楼盘平均的精装率的一个数据。2026年1到8月，国贸地产、项羽地产等企业商品住宅房源开盘的精装率最高，均达100%。保利发展的精装修房源的规模量呢是最高的，达到了13468套。其次是建发房产和中国经贸，那么他们的精装修房源呢套数分别是10093套和7956套。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数据。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家在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2026年八月份地产家居精装市场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精装布品方面，2026年一到八月，家居七大布品整体配套规模同比大幅下降33.2%。其中呢，配套量最高的是建材布品，配套量达到了486.9万套，同比下降34.1%。我们从这个配套率的情况来看，建材布品的配套率最高，达到99.4%。其次呢是卫浴布品配套率92.3%，舒适系统和智能家居的配套率较低，分别为31.7%和31.8%。
1: 2026年一到八月份，精装修各类布品的市场规模多数呢是同比在下降的，除了空调、新风系统分别同比增长12.3%、24.5%之外呢，洗碗机、净水器、浴霸等布品配套量同比降幅低于20%，消毒柜、淋浴品、可视对讲等部分。布品呢是规模同比是大幅下降了，降幅均超过50%。
0: 这是关于精装布品的情况。那么2026年的一到八月，我们刚刚介绍到的这个洗碗机、电烤箱、浴霸、新风系统、空调、智能系统等配套率大幅提升超过10%，乳胶漆、净水器等布品的配套率小幅提升，少数布品呢包括可视对讲、淋浴屏等配套率下降超过了10%。
1: 从开发企业布品配套的情况来看，2016年一到八月份，企业精装布品配套量最高的是保利发展，配套量达到4.16万套，其次是中国经贸和中海地产，配套量均超过了3.1万套。从配套率来看，监测的重点企业平均配套率为50.1%，其中配套率最高的是浦东开发集团和中建三局，均为70.8%，其次是国贸地产和项羽地产，配套率均为68.8%。
0: 我们看到的这个精装修的一个大概情况呢，先来和大家一起盘点到这儿。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朋友呢关注了土地市场的一些变化，然后也有朋友在说，我这个房子如果产权到期之后，这个续交钱的情况啊。最近呢，广州国际轻纺城商业用房土地使用权续期获市政府这个批复，首单预示着从文件指导到实际落地，商业项目的土地产权续期补缴真的来了。
1: 一时间什么公寓天塌了吗？商住房砸手里了吗？
0: 要补钱啊！
1: 补缴多少？怎么算？哪些房子要补？等等等等，各类疑问和讨论也是甚嚣尘上哈。为了厘清商业房产权补缴新政的具体情况和实际影响，那么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这个动态和动向。
0: 是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土拍的时候都会告诉你说，这个土地使用年限是70年，这个土地使用年限是40年或者是50年。那大家知道，你的房子虽然是你的，但是土地它还是政府的，我们只有这个使用期限。但是呢，使用期限到期了之后，这个怎么办？之前呢是开发商缴的钱，那现在这个钱到底由谁来缴？缴多少钱？土地产权到期怎么续？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民法典》《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文件呢，早就已经有了规定了。
1: 住宅用地是期满自动续期，从目前已有案例来看呢，续缴费用是很低的，也存在着减免的情况。非住宅用地，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土地使用权期满，土地使用者可以申请续期，需要续期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二章的规定重新签订合同，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办理登记。
0: 这个土地产权的续期真正影响的到底是哪

0: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1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1: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件事，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0: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1: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件事，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0: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4: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这个房子产权到期之后要不要交钱，怎么交？那现在目前来说呢，我们要重点和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土地的产权续期，非住宅用地方面真正影响到的是我们的公寓，就是你以前买的那个小公寓哈，商场、厂房、仓库以及教育用地、科技用地等各类的非宅地的项目。
1: 今年四月份，广州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工商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七月挂出的南京市工商业用地使用权续期试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及7月31号引发的上海市工商业项目土地使用权续期工作指导意见试行等等，都是指导非住类土地的续期。
0: 那我们来和大家也详细的去关注一下吧，关于他们续期的一些方式啊等等。广州这边要求的是什么呢？达标的续期费用要按照续期年限除以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再乘以相应用途法定最高出让年限标的定价乘以建筑面积乘以70%缴费，一次续期最长为20年。
1: 不达标的这个续期费用呢，它会按照续期年限除以法定最高出让年限，然后乘以相应用途法定最高出让年限标定地价乘以建筑面积来进行缴交，一次续期最长呢是在10年。
0: 同时呢，广州也明确了是按照建筑面积来计算的。另外呢，产权已经分割的物业可以统一申请或者是分开申请续期。
1: 上海的文件目前在官方平台查不到哈，按照权威媒体报道口径呢，上海的非住宅地块产权续期补缴是绩效与地价挂钩机制，续期土地价格不得低于续期地块所在级别本市基准地价的70%。
0: 需要注意的是，上海的

0: 基准地价到底是地面价和商地产权续期补缴的一个测算啊，非住物业土地产权的续期到底要补缴多少钱？其实还是那句话，那叫做一城一测，一测一算。
1: 中粮联行以广州政策细则呢，是做了一组估算，一栋建筑面积10000平的商业物业，剩余年限15年，年净收益是1000万元，折现率6%，年净收益增长率2%，所在区域商业标定地价20000元每平，法定最高使用年限是40年。
0: 嗯，我们假设这个物业是达标的，那么续期20年，补缴的地价呢7000万元，按照折扣70%，续期10年补缴的地价。是3500万元，这个也是按照七折来去算的。
1: 同等条件之下呢，如果项目不达标，续期10年补缴地价大约是在5000万元，它是按照100%，
0: 那就没有折扣这一说了。
2: 说了，对。
0: 很多人关心的公寓续期，如果按照上海补缴底线等于基准地价乘以70%的公式，以及基准地价取楼面价的定义来计算的话呢，那么一级区域的基准地价，也就是一平36670元，70%的折扣是每平25669元，60平的公寓续期补缴大概在154万元。因为它这个一级区域呢，就是市中心的一个位置，什么外滩啊、南京东路啊、淮海中路啊等等这些位置。
1: 11级远郊区域，由于基础地价楼面价较低，大约是在1760元每平，70%的折扣过后呢，60平的公寓续期补缴也低，大概呢是7万元。
0: 你这样看的话，这个中心的位置和远郊的位置补缴的价格差距确实是有点过大了啊！当然，这个70%不是一个通用的政策，而是达标项目可以享受折扣，也就是价格下限。上海规定续期单次不少于5年，原出让剩余年限与续期出让年限之和不超过该土地用途法定最高出让年限，也就是工业用地的是5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办公、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的50年，综合或者是其他用地50年，我们基本上都是按照最高年限来先计算的。
1: 这个南京方面有网友按照意见稿的公式哈，也就是评估地价减残余地价，估算40平公寓地价10000每平，续期40年补缴大概是在30000块钱左右。
0: 嗯，但是南京的公式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评估的地价。意见稿也给出了剩余法、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这3种方法的选择。最终到底应该如何估算，估计呢还要等到时候官方进一步的去做细化。
1: 那么对于投资商业物业的人来说呢，产权续期的影响不仅是补缴多少钱，还有对物业评估价值的一个影响了。
0: 嗯，我们来看一下，上海有资深的资管人士以凌云天地为例算了一笔账。凌云天地呢，是上海徐汇区老沪闵路的一栋总建筑面积24431平的社区商业，它的土地使用权到2042年3月15号到期。
1: 项目当前年租金呢是3500万元，按照市场通行测算，物业账面原始入账成本仅7000万元，市场资本化率按5%到6%来测算，项目估值可在5亿到7亿元。那转卖的话呢，卖方普遍能够给出5亿到6亿元的报价。
0: 如今我们考虑到后面的续期如果是40年，按照上海没有定的一个文件规定来测算，70%的折扣基础之上，续期需要补缴的成本在2000万元，那么项目的这个基准折现率呢就会在7%到9%。
1: 转卖时机构一般会先对16年的稳定租金做现金流的折现，再考虑土地到期带来的各类风险，仅计算剩余年期的现金流，资产估值可能就会落在3.5到4.5亿元了。
0: 嗯，所以明显可以看到啊，高额的税费也会进一步去压缩投资的收益。当然不只是咱们内地的续期要补缴，折中方式也会增强稳定性。我们在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9: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0: 你看这个。
11: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1: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它叫什么名字？
15: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6: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8: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6: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
1: 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3: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这个房子产权到期之后要交钱续费，我们刚刚一直在跟大家介绍到的是关于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这个方面啊。实际上的这个土地续期也并不是说我们内地才有的，
20: 中国香港也是有要求哈。一般用途政府租契原则上续期50年，续期虽然不是一次性补缴地价，但是呢要每年缴纳一笔政府地租，一般按照政府认定的该物业一年合理租金的3%持续缴纳。
14: 我们再来看一下新加坡的续期呢，要求的是商业工业项目结合多因素个案评估，获批后按照当时条款市场公布租金或一次性地价来支付，部分的情况可以免地价续期。
20: 这些地方更多是以税费的形式来征收的哈。 IPG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表示，中国内地土地到期原本可以通过房地产税解决，即土地永久使用，每年缴纳地税，只不过当前房地产税尚未广泛落地，而第一批工商业用地快到期，由于既不能收回土地又不能免费续期，所以政府选了有偿续期这条中间道路，按基准地价的70%来补缴出让金，既保住国有土地的底线，又给了企业一条活路。
14: 是的，从这个长期运营的角度来说呢，土地续期虽然补缴地价增加了成本，但是也让确定性增强了。对于这个土地续期的政策，不管是绩效和优惠挂钩，还是一些私募项目的绿色通道，都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所有的新政本质上就是倒逼着优胜劣汰，
20: 鼓励存量高效运营，支持高收益物业，清理回收低效的物业，土地收储后可以重新规划出让，商业资产也可以通过续期估值修复，资本循环重获生机。
14: 的确，伴随着一大批出让于上个世纪90年代、2000年初出让的商业物业，未来的10余年之内陆陆续续的都要到期了。那么续期的政策呢，肯定要会从文件一步步的落到执行的细则，每个城市也会慢慢的习惯补缴的常态化，这个都会是存量地产时代大宗交易绕不开的课题。当然很多朋友也会说了，那我的住宅未来是不是也会走这条路？我们未来反正几十年估计也会有一些大城市到期的这个房子，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土地补缴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但是有些朋友说基本上分摊到每个人头上，就算缴也不会让你缴太多钱，
20: 对，
14: 或者是直接就给大家去减免了。
20: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民生类的这个问题，
14: 对，不用去焦虑这个问题了，
20: 这个都不是问题。
14: 不要说我花这么大钱买这个房子，我
20: 过几十年，
14: 我过几十年我还得再交一部分钱，没有那么夸张啊，
20: 对，没有这么夸张。
14: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20: 明天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我们也祝福大家节日快乐，我们下周一再见。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3: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4: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5: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6: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7: 您的消费为0元，
2: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8: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9: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0: 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1: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10: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1: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10: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1: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12: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1: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10: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9: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成功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好的，时间是上午的10:03，再次的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那我是主持人胡真。吃喝玩乐游购娱啊，这个住家呀买房啊装修。

0: 啊、买车啊，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一网打尽。我们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性的节目，对吧？每天在直播间呢，都有一些新鲜事情跟各位分享啊。今天我们主要聊装修这块啊。当然，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家正好需要装修，对，或者是呢，您家说我这个老房子一个想翻个新啊，给这个老人家住哈，给小孩做一个适老化或适幼化的一个改造啊，可不可以？没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今天现场，跟我们嘉宾一块来聊一聊啊。今天我们算是把这个直播间搭起来，然后也类似于相信有些市民朋友们在想装修的时候呢，可以刷抖音直播间啊，经常会看到一个中年的男士是吧，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这个每天应该是晚上时间啊，在直播间呢侃侃而谈啊，跟各位聊什么东西呢，他也不说啊，你一定要到我这儿装啊，干嘛干嘛干嘛的啊，他就主要说就是分享关于装修的一些误区啊，难点呢、一些这个性价比的怎么样去做，对吧？然后很多的在直播间朋友们都受益匪浅啊！今天我们就跟各位把他请到我们直播间了，很难得啊！我说今天上午要不要直播？他说那上午你喊我就来吧啊！这个先生呢，在滁州市做装修行业已经将近30年时间了啊！你说啊，30年这么长吗？对，没错啊。我刚开始跟他聊天时说了一句话：他们家店距离百年老字号也就差70几年，你想想看啊，对吧？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在滁州市专注做这个行业，做了将近有30多年，装饰公司成立到现在20多年了，哎，所以一个老品牌。刚才我们他也聊了说，当年啊，跟他们在一块儿这个同行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现在目前都不在这个行了，都找不到了已经啊。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有幸，有请了滁州市呢非常资深的啊，滁州万华装饰的负责人黄河先生，来，黄总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各位10504的听众朋友们啊，上午好，
0: 上午好，上午好。哎，您在直播间怎么打招呼啊？抖音直播间怎么打招呼？
1: 抖音我正常就是喜欢称呼一下各位家人
0: 啊，家人，来，用抖音直播间的方式再打一下。
1: 好，各位家人啊，上午好，我是万华装饰的华哥。
0: 华哥，华哥，因为他的抖音呢就叫做滁州华哥聊装修，
1: 是的，
0: 华就是万华的华，中华的华，对吧？对，滁州华哥聊装修啊，因为这个有很多的内容呢，就我就还是问一下，因为我这个抖音直播间我偶尔看一下嘛，对吧？没有全程看下去，这个抖音直播间你们主要是聊什么东西？
1: 胡老师这个话问的也是比较
0: 尖
1: 的啊，因为我这一块在直播间啊，讲的就是一丝30年的经验，怎么样让这个所有正在考虑装修这个是家人们啊，亲自做好一个规划，怎么样帮他一个布局，哪怕你就自装也好，
0: 自己装也行，
1: 对，找亲戚朋友，甚至找我们同行去对比，我把我们这个1、2、3列好了，
0: 就是一个装修的步骤，那么什么时阶段该干什么事儿。
1: 对 对，
0: 中间还分为很多的一些细板块，对吧？
1: 还有，如果你要能把你房子，跟我们说是哪里的，我们把户型的规划、做过的案例，适合你这个
0: 现场讲，
1: 这个土动作都可以提供给你。
0: 免费的，
1: 肯定免费的。
0: 我的乖，
1: 因为什么？帮助别人，别人就会帮助你。
0: 你讲对了，
1: 我就认为
0: 就是如果我说我家住在，比如说这个市府公馆，对吧？就也不用说户型了啊，因为我们在滁州市，说实话干了将近30年时间，滁州市基本上所有小区的户型他们都知道，对吧？对，
1: 就是对。
0: 然后呢，我们可以找到同样的案例，
1: 对，
0: 同样的这个业主的要买房。
1: 是的，你比如讲你喜欢什么风格，
0: 我喜欢，
1: 我提供个几套给你选，就同样比如讲现代简约风格
0: 啊，对，
1: 它也分这个档次嘛，
0: 现代的这个好简约，中简约，
1: 对，
0: 和这个入门级的简约，
1: 对，然后把
0: 入门级的简约房，我冒昧猜一下，不就是毛坯吗？对，那是相当简约了，是吧？
1: 一般来讲，现在找到我们万华的啊，找到这块品质都还是可以，
0: 都是对于生活是有追求的一些业主，
1: 大部分就是改善型呐。
0: 我知道了，
1: 意思想有点设计效果，
0: 设计效果，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很专业，而且呢，这个很多一些免费的政策都在里面，对吧？
1: 对，
0: 各位，
1: 你看胡老师有时候也遇到一些家人，就是我这房子准备租给人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简装啊，我就劝他你不要找我，因为在我家没有 它的材料。
0: 哦，我知道了，就是特别便宜的。但是说实话，特别便宜的东西，因为有些人装修，比如说那家的房子是要租的嘛，对，他就花很小的钱装一下那个房子。说实话，污染会稍微大一点。
1: 他可以找的是怎么做简装的，哦，又便宜，投入也不小。

0: 对，我知道，
1: 对吧？嗯、那个有人专干这个，
0: 专门干这个的，
1: 因为我这一块不内行。
0: 我知道，我懂意思。哎，你这很谦虚啊。好吧，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啊。首先，我们能够通过广播，因为我刚才讲了比较几个这个笼统嘛，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您这个辛辛苦苦啊，这个培育到现在的将近20多年的万华装饰，可以吗？
1: 谢谢胡老师啊。
0: 哪一年啊？
1: 我们是96年，我做这一行是手艺人，做了10年。
0: 10年。
1: 对，水钉、挖拱、木工有。
0: 都做过。
1: 我一个人把我们就是你家的房装的太多了，主要是要每一个步骤能配合好。
0: 你一个人就能？
1: 对对对，我当时跟我家夫人两个做嘛。
0: 哦，我知道了，对，跟嫂子一起，就是一个人两个人把这套房子给装修出来。
1: 对，我们就是
0: 会带一些工人，对吧？也不带，
1: 一开始不带，
0: 就你们两个人干。
1: 对，一开始就这样。
0: 我的乖，那是半包。
1: 对，就是客户买材料，
0: 客户你要买材料，我带你去买也行。
1: 一般来讲我都不亲自带客户去买、我跟你说拿你去
0: 拿比较好，你推荐一下。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自己去买，
1: 因为没有使劲带去。
0: 哦，我知道，确实。
1: 然后后来呢，就是看人家有会议行是这样都在开公司。
0: 对，
1: 那么我家那我们也来开一个吧。
0: 对啊，
1: 没想到你六年就是成型的啊，六年嘛。
0: 连开就一下开20年。
1: 对对对，
0: 就当时一个、
1: 就是、
0: 一个念想说，要么我们也开个公司嘛，然后这样更好，也服务客户嘛，对吧？
1: 对，
0: 20年时间就这样沉淀下来了。
1: 对，然后就是有的人说啊、就是干一行就是阴影
0: 恨一行。
1: 对，我感觉越干越喜欢，越干越开心。
0: 这是您应该是属于是从小到大的一个事情，对吧？对，中间呢也是有成家立业啊，生小孩啊，这个您的这辈子就跟装修是可以说难以割舍了，对吧？
1: 但是讲句实话啊、自己只是次要的，真的就是我们服务过这么多客户，几千上万家客户啊，
0: 几乎没有差评，
1: 太开心了。
0: 我知道了，
1: 你看，遇到问题找你，是吧？遇到家里有装修的亲戚朋友找你，甚至他家里换了30套房子，
0: 他都是找你的
1: 啊。
0: Okay.
1: 然后还有个就是，你看后面找我们的，就是几套一下来，或者一套两套装过后都不谈价格，
0: 明白。
1: 嗯、到最后讲多少给多少，我觉得越是这样啊，
0: 越有兴趣。
1: 都不敢收他什么钱，
0: 对，
1: 反正保着开支少挣点还是要的、
0: 就是后期，对，这肯定的啊。就是客户有任何一些，比如说在你家装过之后，有一些比如说小小的问题啊，咱们万华装饰也是上门帮他解决的。
1: 我公司只要再一停，永远就帮他付，
0: 就是属于终身质保。
1: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吧？
1: 我现在就是讲，我现在也不讲终身，我就讲你房子住多久，
0: 对，
1: 帮你多久，
0: 帮你多久？哦，那是怪厉害的。
1: 而且支付是无条件的，
0: 无条件的。而且说实话，就这样做生意，才能让更多的人啊选择，包括房子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第五套，对吧？对，最多一家在您家订了多少套？
1: 应该他家
0: 印象很深吧？是全家的。
1: 最深的就是十，但他这一套应该是14套了。
0: 多少
1: 套？刚刚又有一家是的这个二级家
0: 介绍的，
1: 对，介绍他自己家给我
0: 装
1: 的是四套，
0: 他一代一、一代二、一代三四五六七，一代了14套在你家装修了，我的小乖，自己家已经有几套了？
1: 他自己家这一套是4套，他是
0: 第4套了，
1: 家老房子，他住着地暖，住着那
0: 住的就几个很高端
1: 啊，
0: 就这一家是全交还是滁州的？
1: 这是我们全交的
0: 啊，全交一个老客户，因为在滁州市，那个万华装饰入驻滁州的话，也是有几年时间了嘛，对吧？
1: 滁州现在陆陆续续会都可以在，
0: 因为在全交会多一点，对，没错啊，14套，我的天！
1: 他当时跟我们开玩笑不是什么，他讲我都快到你家是批发了，
0: 对，你要么你来入个股吧，你投资一下吧，啊 ，OK，
1: 因为他家。就是夫人包括他们都是同事啊，
0: 我知道
1: 夫人他们讲话都是还有点分量的，
0: 就是他们属于是为什么呢？其实说实话，不讲话分量这是其次，因为你们家装得好，他们会去看，会上门拜访之后发现，哎，你们家这

0: 看到
1: 展厅，我们现在这边不是五千平方米吗？
0: 还有一些家访区域是吧？
1: 对，
2: 我的乖乖，
0: 到
1: 家访不清啊，还没实在补充完整。
0: 哦、OK， 但是有选择，
1: 有
0: 选择。OK，
1: 就是
0: 拖鞋是什么意思？
1: 就是
0: 拖鞋是什么意思？
1: 比如讲你回家了，现在有的不要换鞋嘛？
0: 对、啊，
1: 我们都把你提供去，而且都是质量好的，都是品牌的、
0: 品牌拖鞋，
1: 对，
0: 放家放好了，新的没拆封的，给你的，免费送给他的。
1: 而且你还颜色，可以给你
0: 颜色还可以选。
1: 对，
0: 牙刷、牙膏，
1: 对，都是品牌的啊，一定要品牌。
0: 等会儿我们细聊一下好不好？啊，听说应该还有很多东西。真的是太好了，除了女主人不在，其他都可以安排好，对吧？
1: 就是想在除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冷的情况下做个整装啊，
0: 我知道
1: 能整装入住。
0: OK， 地址在哪地方？现在
1: 花园路200号，达润科技院内。
0: 哎呦，你真是
1: 玫瑰郡隔壁吧？
0: 对，玫瑰郡隔壁。
1: 是的，是的。
0: 对，科润厂啊，叫对面是什么？叫对面是
1: 科
0: 斯，
1: 对对对，
0: 科斯工厂。
1: 嗯
0: 啊，里面可能是打篮球的、游泳的呀、
1: 对对对。
0: 对面就是我们的万华装饰，
1: 可能科斯
0: 德润科技厂房院内，德润
1: 、
0: 老厨润人估计知道啊。好，我们先听一段歌曲啊，歌曲之后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

0: 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OK， 时间是上午的10:25，提醒1054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一道游滁州，我是胡真。我们身边这位呢，是来自于滁州市万华庄市的黄总，我们江湖人称华哥，中秋节喊华哥是吧、
1: 各位听众好啊，也感谢跟胡老师一起做这档节目。
0: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刚才聊的就是，我们把刚才的话题结束啊，对，除了家纺，我们统一说家纺。拖鞋，牙膏牙刷，对吧？就是您家在万华庄是装修的话，这些东西全给你配齐，而且都是送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送的就包含在你装修费用，但是装修费用没有啊，没有啊，送的。然后呢，还有哪些的东西你能说出来的？我知道很多，肯定说不完啊、大概提几个重点吧。
1: 那我们就讲一下我们
0: 锅铲子给我，
1: 有。肯定有，
0: 锅也有，
1: 必须的。
0: 那我非要给你挑个毛病出来啊！削黄瓜的刨子有没有？哎呀，你看看这是不是工作失误？
1: 老师这话讲的对，真的是失误。
0: 菜刀，
1: 这个有
0: 有。OK OK， 那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在你家装修完之后呢，厨房交给我们就能进去烧饭了。
1: 对对对，我们一般是1000块钱到2000块钱的代金券，
0: 哦，
1: 你可以到我们选。
0: 后面是像类似于超市一样。
1: 对对对，你自选，哎，你要啥选好了过后啊，我们统一就是最后配送到。
0: 自个去买好吧，自个去买，你不能什么东西对吧？你因为我们这个个性就是大众化东西，国产的都很正常对吧？但是呢，有些个性化东西是你家独有的，反正我配了之后你不要他不要对吧？对，
1: 可以慢慢完善嘛。
0: 而且听说我们万华庄是，就是我作为业主啊，在你家装修啊，我去一次，走的时候还能拿点东西，去两次也能拿点东西，去三次还能拿点东西是吧？这里面服务怎么这么好啊？哪些服务方？板块
1: 是小事了，
0: 哎呦，那都是小事儿。
1: 对对对，就是我们。

0: 你在啊，比如讲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说我们就是主要还是要提供一些与装修公司，我们只能跟装修公司说，
1: 对对对，
0: 别人服务就是跟我不一样的。嗯，我们会做一些这个让各位更暖心的事情，差异化吧，
1: 差异化。
0: 就讲比如讲你来，你想喝什么饮料，不管你什么饮料，我们上面最少有十种左右的吧，包括水果。
1: 你们就是服务十多种的东西，可以选择是吧？
0: 你打勾，你打上哪个勾？ 我们有人就是拿个这个表给你，比如说我现在目前刚到我们家呢，欢迎光临，对吧？请贵宾，这个里面两位啊，这个然后落座以后呢，拿个表格给你，
1: 对，你想喝什么吃什么，先自己勾。
0: 对，每个人都可以勾。
1: 万华大酒店，可以吧？
0: 然后
1: 我们就是把这个送来给你，请姐姐渴吧。
0: 知道了，
1: 然后呢，比如说想喝茶勾茶，想喝可乐勾可乐，
0: 想喝果汁勾果汁，
1: 小朋友想喝牛奶勾牛奶，
0: 咖啡呀，
1: 咖啡有，正好。那
0: 我先去一次，然后呢就等于说给你送过来是吧？
1: 对，
0: 哦，真好。然后呢，这是第一项入门的服务，
1: 然后就是什么啊，你了解一下我们万华值不值得你选择。
0: 对对 定去估了，
1: 哎，
0: 你也能知道你选了哪只材料，你花多少钱。
1: 哦，
0: 你现在有个地址，只有个规划。
1: 您到外面再比一比，
0: 哎，
1: 比完之后你还会回来的。
0: 我的主导意见就是什么呢？一定让客户多对比，
1: 对
0: 不对？觉得我还合适，
1: 哎，
0: 不合适，大家就当给你了解一下这个装修，这个处个朋友嘛。
1: 上次我考过黄总一件事情，
0: 啊，
1: 选调话合适怎么讲？
0: 合适就是讲，哎，能合咋了？
1: 哎，你是又忘掉了？你看，我丈母娘就是全家的，嗯，我给他家里面换了一个马桶，啊，夸我这个马桶如是，
0: 哦，
1: 嗯，如是。
0: 热湿就是桑的，
1: 哎，对，非常好，嗯，对，很好，很合适，是吧？
0: 是的，
1: 着急要走了，这时候我也不是空手而走，是吧？
0: 对哦，我们那边还提供这个午餐，
1: 着急要走了，这时候我也不是空手而走，是吧？
0: 对哦，我们那边还提供这个午餐。
1: 哦，午餐，哎，
0: 对，就是比如像很多，就是我们讲个最简单，
1: 因为上班族嘛，只有中午和晚上有时间嘛，
0: 对对 对， 对，像4S店一样的
1: 啊，对
0: 啊，嗯，你中午比如像到我们选材料啊，
1: 嗯，
0: 哎，我们这边提供，而且我们是每人就是一个大盘的，盘子里面放了是4到5个小盘的，
1: 哦，
0: 就是每个里面水果菜。包括饮料这块，
1: 我知道，我知道，工作餐，
0: 对对对，哎，你家来十个人，
1: 我提供10份给你，
0: 一份，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每人一份
1: ，
0: 就是不是通，嗯，就是在一起
1: 啊，对，我知道，就是那个就是盒饭制，
0: 对
1: 对
0: 对，
1: 盒饭形式，
0: 嗯，
1: 几荤几素，对吧？然后呢，您中午就决定能吃好，而且我们都是后面我们专门请大厨烧的饭，这不是那种预制菜，
0: 是
1: 吧？
0: 厨师烧的，吃好吃饱嘛，就是，
1: 这是第一个，就是包还可以包午饭，各位以后装修啊，一定要中午去。哎，搞一顿饭吃啊，然后听说还能带点伴手礼走，是吧？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总想大家来到我们万华来，
1: 嗯，
0: 是吧？也是，就是相互都是一个，
1: 嗯，
0: 一个了解。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论你在我们家喝着了，
1: 装还是不装，
0: 哎，没喝着了，
1: 对，
0: 你每一个人只要每一个家庭，我们是家庭，
1: 家庭，我知道的
0: 啊，每个
1: 一家两口来了，来过之后
0: 肯定一分。
1: 哦，带一份，
0: 你知道吧，在我家装修选材料也好，带亲人，你来100次，
1: 嗯，
0: 都给你100次的东西。
1: 我的个啊，
0: 就是里面就是坚果啊，
1: 哦，坚果礼盒，
0: 啊，
1: 小小盒，
0: 啊，
1: 饼干，
0: 反正就是品牌的，
1: 啊，饮料也有，牛奶，
0: 一瓶牛奶
1: 啊，一瓶牛奶 ，OK，那就是来了之后呢，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对不对？来的都是客人，
0: 对
1: 吧？
0: 对，
1: 客人走的时候带点伴手礼，怎么对吧？
0: 这个，
1: 嗯，
0: 所有人都能吃吗？
1: 都能吃啊，嗯。然后呢，来就是我第一次来，第二次来订的时候，
0: 嗯，
1: 走的时候还能拿一点，
0: 还能。
1: 第三次过来选材料的时候，
0: 是
1: 又能拿一点。第四次来我们这个和签合同合作愉快的时候，又能拿一点。第五次过来我来交费了，也能拿一点，是吧？
0: 是，
1: 那但凡我交1块钱，我都能点去一趟。
0: 是的，
1: 就
0: 不交钱
1: 啊，也可以，
0: 也可以，
1: 也可以。对，欢迎各位就常来。 多看看，嗯，对，这就是我们万华装饰在滁州市为老百姓们带来一种就是，虽然我跟你说啊，说白了，很多人也会说啊，这不就是营销活动吗？对，但是这么有温暖的营销活动，滁州市我只听说这一家，其他家我们没听过。
0: 是的，大家也不在乎这点
1: 啊，对，
0: 只是一个表达一下我们万华这小小的心意嘛。
1: 没错，嗯，对，所以各位呢，真的选好装修。选万华啊，3300598这号码，这真的很押韵哈。听说，而且听说，最后说一句，就是听说你们家装修呢，就是同样的价格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次，它是怎么个解释法？
0: 这个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材料全部是由我自己从厂家直接对接到我们的仓库，
1: 仓库啊，
0: 你可以到我们仓库去看，我们家的材料都是整车整车。你像辅材东西，你比方你反正都是起步就是三十二吨进仓库。
1: 我的个，这么多！
0: 所有的板材都是一整车一
1: 啊，一整车的啊。
0: 你像这一块，那我们这个中间不就没有这个材料
1: 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了吗？那么我们按照正常这个价格，就是中间赚我们装修公司的个
1: 我知道
0: 差价吧？
1: 嗯嗯嗯，
0: 那你不就省钱了吗？
1: 我讲对了，
0: 就同样的价格，你不是品牌材料提升的了？
1: 对，没错。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因为刚才老板也说了，就是您在他们家也可以选家用电器。
0: 对，
1: 这家用电器怎么选？您可以先到外面的门店看一看啊，比如说某个品牌的，您就买个冰箱。您看看价格
0: 型号，
1: 您型号记下来，您再过来。我们不是那个跟他型号不一样，不是啊，我们就是型号一样的，就是一样的实体店卖的一样的东西，您在他那问价格，问最底价，你杀完之后把价格带到我们这来，你别跟我们说什么价格，你悄咪咪再问一下万华，
0: 对，
1: 你说这个冰箱这个型号我就要这一款，他也知道你是询过价格，但是他会报个价格比外面还便宜。
0: 没事，不是我们这个所有的顶次，包括就是成本价格，
1: 成本价贼。
0: 不
1: 加一分钱，
0: 问不问？你相信我这个价格，我们就把它配送到你家。
1: 对，没问题啊。
0: 就是
1: 当然，你认识朋友说那外面的那好，您去买也行，对吧？也可以。
0: 对，这个就是你自愿。
1: 对，
0: 帮你提供顶次，就是让你省钱。
1: 但是呢，这说实话，真的在万华去订这个电器的话，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呢？他们的尺寸设计师都知道。
0: 对，这样
1: 跟你的家柜体啊都是无缝衔接，是吧？
0: 对，胡老师这话说的对，叠加起来相对来讲
1: 更方便一些，
0: 但是还是百分百给他是省钱的。
1: 对，没错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了啊，这个后面时间呢再说下地址和电话，好吧？好装修选万华，地址在，我看你跟
0: 花园路200号啊，那个应该讲是达润科技，
1: 德润
0: 对，
1: 品德的德，
0: 对，
1: 德润科技厂房院内，对面就是科斯工厂的斜对面，
0: 对，
1: 花园路上面，电话还，
0: 以为为什么我不记这个呢？我就记到万华装饰在了牌子就写了，
1: 哎呦喂，真是，慢慢的，
0: 大家也可以导航搜索啊，万华装饰，
1: 万华，
0: 对，
1: 万悦的万，中华的华，好吧，
0: 是的，
1: 微信号报一下吧，有没有？
0: 153-8505-6888
1: 153-8505-6888啊，帮听众问个问题，你们的直播时间一般是几点？就是抖音直播间，
0: 正常晚上都是7点到10点，中午有时候是12点到2点。
1: 明白了。
0: 今天中午那华哥就安排了12点到2点。
1: 12点到2点。
0: 晚上还是次数不断。
1: 晚上每天都不断。
0: 对。
1: 那怎么吃饭呢？你也不能应酬了呀。
0: 那
1: 怎么喝酒呢？好的，各位。
0: 哥阿姨会甜的。
1: 各位抖音可以搜一下啊，叫滁州华哥聊装修啊，中华的华，可以找一下这个电话号码，好吧？啊，找一下这个抖音直播间，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有任何的装修方面，今天中午没来得及问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咨询一下华哥，可以吧？对，
0: 是的，是的。
1: 哎，滁州华哥聊装修啊，我们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先到这儿啊，后面时间呢，再各位一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精彩。今天我们去诗词游安徽，到我们的安庆走一走，看一看。据说安庆的诗词是非常有名的啊。来一首歌送给各位，我们休息会，马上回来。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献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3: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3: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2: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3: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

0: 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可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4: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5: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9，诗词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6: 为笔，以文词写心，以情感着色，贯穿千载的壮丽诗卷，描述江淮大地的灵山秀水。您正在收听的《诗词带你游安徽》。
7: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亳州诗词里的药都底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澹澹，山岛耸峙。这是东汉末年曹操创作的一首四言诗《观沧海》当中的诗句。出生于安徽亳州的曹操，不仅是一个军事家，也是一个文学家。在汉献帝建安年代，他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也称建安风骨，掀起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亳州简称亳，古称谯城，是中华药都，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亳州市老城区，有一座仿汉主体建筑谯望楼。谯望楼是曹操于东汉末年兴建，如今的谯望楼是在原谯望楼遗址附近的运兵道出口重建的。沿着谯望楼自上而下，行至建安文学馆内，呈现眼前的是

0: 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三曹和妻子，又以三曹为核心，曹氏父子是建安风骨的领军人物，创作出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应高树兮灵曲郭，微风起兮水增波，鱼衔航兮鸟逶迤，雌雄明兮声相和，平早生兮散尽柯，春水繁兮发丹华。这是曹丕的《灵郭赋》，描绘了当时的谯县，也就是现在的亳州地区，恬静优雅的自然风光。安徽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杜欢介绍说，
1: 据《灵郭赋》序言记载，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春，曹操军桥，也就是现在的亳州，曹丕曹植从之拜谒了曹氏先祖的墓地，因为曹操就是亳州人，他家族的坟墓就在亳州。水经阴水沟注记载，谯县故城南有曹嵩冢，原有庙堂石阙石马等建筑，又有曹腾之兄曹宝冢，以及曹家的曹赤和曹胤冢等。曹嵩是曹操之父，曹腾是曹操祖父，曹操故宅在亳城东郊。水经阴水沟注记载，故宅覆郭对禅，侧黄临水，曹操居此春夏习读书传，秋冬涉猎以自娱乐。
0: 汉中平四年，曹丕出生于故宅，曹氏父子拜谒完先祖墓后，就乘马游观。曹丕、曹植各作《灵郭赋》一篇，可惜曹植赋作已佚，仅于曹丕赋作的片段流传至今。从赋作的描述来看，当时的亳州地区在曹操的统治下还是比较太平祥和的，未受到严重的战争侵扰。亳州名流辈出，人文荟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造就了一代代风流人物。东汉末的曹操父子及其周围的文士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师承《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创作风格以刚健质朴、慷慨悲凉见长，被后世誉为建安风骨，对我国后世的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杜欢博士介绍说，
1: 作为建安文学优良文风的继承者，曹魏、夏侯玄、夏侯瞻等人也以大量诗文创作为世人所瞩目，流风所及，绵延不衰。到唐代，周人曹霸善画，受诏画御马，修补凌烟阁功臣像，与韩干齐名。至宋代，更有欧阳修、曾巩、晏殊等文坛巨子相继在亳州为官，对亳州文坛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
0: 大多数人都知道醉翁欧阳修曾经在滁州做过知州，然而少有人知道一代文宗欧阳修还曾在亳州做过知州。宋至平四年，欧阳修61岁在亳州当知州时，至亳一年余，留下了很多吟咏亳州的诗句。一般人都读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知道欧阳修自称醉翁，却不知道他后来到了亳州，又从醉翁而变为仙翁。他的《郡斋书事祭子旅》写道，使君居处似山中，更散饭香一世空，雨过紫台为鸟迹，夜凉苍松起天风，白酸酒嫩迎秋熟，红枣临凡喜岁风，寄予瀛州未归客，醉翁今已作仙翁。安徽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杜欢介绍说，
1: 亳州是老庄的故里，故而这里有非常浓厚的道家思想传统。道家讲求神仙之术，所以他在诗中也称亳州为仙乡。如《戏书释黎教授》一诗这样写道，

0: 古郡谁云伯漏邦，我来人直岁丰壤。屋闲早时园林熟，风采桧花村落香。世至人方安龙母，新兰五玉返耕桑。若无饮水肥鱼蟹，终老仙乡作醉乡。
1: 在亳州主政期间，欧阳修始终抱着治世求归之心，希望早日回归田园。他在这首《太清宫出城马上口站》的诗中写道：雍沛西城一句安，耕夫出时劝农官。鸡鸣日出灵光动，野阔风摇麦浪寒。见暖绿杨才弄色，得情丹性不胜烦。牛羊鸡犬田家乐，终日思归盖挂冠。杜欢介绍说，
0: 这首诗将老庄的思想融入到了诗歌的主旨之中。老庄讲求合于自然，不扰民，与民休养生息，所以耕夫出时劝农官就是表现了他不招摇不扰民的治理思想。最后渴望终日思归和挂冠的归隐思想也是典型的道家思想。厌倦了官场生活的欧阳修渴望着牛羊鸡犬田家乐的田园生活。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位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5: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上午时间11:02，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11点到12点为您直播送上的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寂静。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了，今天已经到了星期四了，也是中秋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有人说今天叫做温柔期待日，因为期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的甜蜜的。即将到来的中秋小长假，你打算怎么样度过呢？回家吃一顿团圆饭，还是说能够好不容易睡到自然醒？在今天的直播当中，你可以分享你的心情，也可以把你的假期计划发送过来，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给我们私信留言。送上今天第一首歌曲，这是一首老歌了，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这种粤语老歌，每次只要旋律响的时候，感觉我的心啊都已经开始放假了。今天我们就把最后的一点点工作完全的给它收官，明天就可以启程去见你想见的人了。假期的第一站是回家呢，还是远方呢？

在这首《千千阙歌》当中呢，唱出了对离别的不舍，当然也有对往事的感慨。人生嘛，总是来来往往，有相逢它就会有别离，而那些留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才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珍惜的。不管时光怎么样匆匆而过，心底的那一份在乎始终都是滚烫的。继续来送上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11:12正在继续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耳朵去旅行。那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你想要点歌或者送出祝福的话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私信留言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把你想送出的话想见的人都可以借歌声送到他的耳边。心里面有所牵挂呢，生活就会很有暖意。刚才这首邓丽君《我只在乎你》，所以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呢有时候会有相逢，也会有离别，当然也会有等待，等待着某一场不期而遇的相逢。继续来送上孙燕姿的《遇见》。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 4.18亿元， 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 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 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海陆同庆奇遇精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林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明绿宴酒开创明绿香， 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 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10%至15%， 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 第2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几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 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

0: 起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十一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北京时间的11:24，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11点到12点，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姬静。中秋国庆的长假马上就要到来了，很多朋友都想找一处老少皆宜的游玩地点。今天继续给大家安利的是我们南京海底世界的海陆同庆奇遇精灵主题活动，热闹的海豚红旗互动表演非常值得打卡，在门口还可以免费的领取到爱国脸贴。中秋专属的水下嫦娥奔月大秀，有鱼群伴舞，把中秋的氛围直接搬到了海底。每天呢都会有免费的海底奇遇记，和海龟、水獭、北极熊近距离的见面，还有投喂生态讲解、游玩科普两不误。出行方面呢，给大家画个重点，如果您是自驾前往的话，务必要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去约好您的车牌号，这样就可以直接的开到我们景区大门口了。如果坐地铁的话呢，可以乘坐2号线到木须园站下车，乘坐节假日的免费接驳车。在下马坊地铁站呢，也可以去选择自费的景区观光车前往。中秋国庆假期有空的话，和家人朋友相约南京海底世界，开启不一样的海底之旅吧。

在这个时间，你想要分享你的心情，想送出祝福或者点播歌曲的话，微信公众平台就是为大家在开通的，随时可以私信留言给我。烟火人间最珍贵的就是相守相伴的温情了，送上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

0: 乌托邦三天时间，四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福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

0: 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
4: 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生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11:45，继续回到我们的耳朵去旅行，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国庆假期找一处热闹狂欢的好去处。10月5号和6号呢，曼城焰火虾兵蟹将的万人品蟹嘉年华就要开启了，苏皖八城牵车齐聚南京高淳，只需要99元就可以畅玩水曼城的景区，参加热闹的万人蟹宴，现场还有乐队演出。趣味吃蟹大赛，更有刘洋团队打造的水上焰火秀、无人机光影秀，湖面倒映漫天烟火，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湖畔市集、特色小吃、文创盲盒礼包一应俱全，固城湖大闸蟹是鲜香肥美，整套吃喝玩乐全部包含99元在内。想要前往参加的朋友要注意关注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私信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的获取到报名链接了，报名还可以领取到100元滴滴出行券以及南京国际车展的门票，这个国庆假期一起去湖畔品蟹看烟花哦。在歌声当中，也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就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平凡的日子当中都能够活得坦荡又自在。在节目的最后曲呢，送给大家的是李宗盛的《凡人歌》。明天就是我们的中秋小长假了，在这个中秋团圆的日子当中，也期盼大家都能够有家人陪伴，有人牵挂。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再见喽。

0: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51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51财税。
4: 51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

0: 18655530777。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上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来自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歌曲，代表作之一，由黄家驹作词， Beyond 编曲。这首歌也收录在1990年9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这首歌在当时获得了很多的奖项。继续分享歌曲，来自邓紫棋《泡沫》。

泡沫这首歌是邓紫棋在2011年创作的一首伤感情歌，当时邓紫棋正处于失恋期，在感情工作上都觉得比较压抑，于是就买票飞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停留了一个礼拜。有天她在街头看到有几个小丑在吹泡泡，画面很美，但当时在她看来，泡泡虽然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邓紫棋联想到谎言也犹如泡沫，很美丽却很脆弱，而破裂的一刻更让人心碎，于是她就着手创作出了泡沫。

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后，梁静茹加盟滚石唱片的第二张专辑，历时两年制作。这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是光良的第一首作品，而光良在为梁静茹写这首歌的时候，并不像一般歌曲整首完成之后再进行录音室配唱，而在配唱过程中，光良亲自示范歌曲想要表达的情感，分阶段让梁静茹不断的试唱，从而完成这首歌的表达。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

0: 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是为瀛州。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
11: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最近回看了一部综艺，名为《生生不息》，听到很多经典的粤语歌曲，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粤语歌单，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必杀技》。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房，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单，我们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eyond《冷雨夜》。

这首歌由黄家驹作曲，黄家强听到小曲的小样之后非常喜欢，并挑选它收录进 Beyond 乐队的专辑里，黄家驹就让他自己填词自己演唱。黄家强还为这首歌编写了一段贝斯独奏。

0: 在40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
1: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2: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位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欢迎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柏宇，《你瞒我瞒》。自从2007年出道以来，陈柏宇演绎了不少为人熟悉的广告歌，而深受乐迷喜爱，并且走上了苦情歌的道路。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是多次被歌词触动，数度落泪。

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彦琪、李克勤的《合久必婚》，粤语歌的经典地位不容置疑，他们不仅是华语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载了几代人的集体回忆。粤语歌始终保持着高水准的艺术质量，成为华语音乐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0: 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与日落相伴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0: 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以案普法，和各位共同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一票难求，遇上一掷千金，高价找黄牛抢演唱会票，以为买到了方便与安心，实则埋下了纠纷隐患。2024年6月，王某某委托顾某购买某歌手2024年9月12号演唱会内场门票，门票的官方售价为2000元，双方议定票价为21000元。

0: 那么王某某呢向顾某转账了21000元之后，顾某随即将19600元转给了案外人莫某。顾某称莫某为主办方门票代理商。根据官方购票平台规则，该场演唱会门票从2024年的8月28号起就无法退票了。2024年9月8号，王某某向顾某提出退票诉求，顾某询问莫某能否退票，遭到明确拒绝。次日，顾某告知王某某已经成功出票，并将电子门票发送给王某某，但是王某某因自身原因未能前往观看。后双方因退款事宜协商未果，王某某遂将顾某诉至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王某某委托顾某以远高于票面价的价格代购演唱会门票，顾某通过非官方渠道溢价售票并赚取差价，属于违法行为。双方之间的合同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损害了其他消费者的公平购票权，有违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故顾某因该合同取得的1400元收益应当返还王某某。关于王某某购票的价款损失，因其在距演出时间仅剩4天的情况下才提出退票要求。根据官方规则，该门票自2024年8月28号起不接受任何退票申请。王某某因自身原因无法观看演出，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法院判决顾某返还王某某1400元。一审判决后，王某某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消费者与黄牛达成溢价委托购票合同，意图通过非官方渠道获取演出门票，该类协议既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也有悖于公序良俗。对于消费者来说，找黄牛代购或承担无法出票、钱票两空的风险。对于从事加价代抢的人员，也可能面临交易被认定无效、牟利所得需要返还的法律后果，情节严重还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我们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演出门票应该选择官方正规渠道，拒绝黄牛代抢代购服务，做到理性消费。同时也告诫相关从业者，切勿将加价代购演出门票作为牟利手段，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票务市场环境。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花10000元定金雇佣外籍保姆带孩子，但是迟迟等不到人，这一场特殊的纠纷背后藏着什么样的规则呢？刘晓偶然在网上了解到，聘请菲佣可以实现又帮带娃又教英文的双效果。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创造英文口语环境，2026年2月24号，刘晓从某互联网平台上联系到了帖子国内有人需要菲佣吗的发布人李梅，双方互加微信后就选择菲佣事宜进行了沟通。3月6号，李梅再次通过微信向刘晓展示多个菲佣的视频，刘晓回复确定了选择的人员。3月7号，刘晓在微信上向李梅转账定金10000元。3月8号，李梅向刘晓拍照发送显示李梅签名的外籍人员派遣合同、合同中约定费用等内容。然而在李合同证实，刘晓与李梅约定，李梅为刘晓介绍菲佣，也就是外籍人员，到刘晓家中提供家政服务，由刘晓向外籍人员支付劳务报酬。以上约定内容违反了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中禁止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的强制性规定，故原被告之间形成的家政服务合同无效，李梅因无效合同取得的款项应向刘晓返还，因此呢，李梅应向刘晓返还定金10000元。对于刘晓诉请超过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案件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经生效。我们这里要跟大家再一次强调一下，私自雇

雇佣外籍保姆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41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当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聘用未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的外国人。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33条规定，禁止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外国人无法以我国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聘用的方式在我国取得工作许可或工作类居留证件。同时特别提醒家长们，我国法律严格限制外籍人员进入国内家政服务市场，外籍人员在大陆的非法就业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参与非法中介或非法聘用均面临着严重的法律风险。私自雇佣外籍保姆不仅无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触犯了法律法规。如果想要为孩子营造双语学习环境，我们的家长们呢，应该选择合法合规的学习培训方式，千万不要违反法律规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3: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3: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2: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3: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4: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
9: 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虎门硝烟距今已过去180多年，鸦片虽然已经不再泛滥，但伪装性极强的各类毒品仍在社会的黑暗角落流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厨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厨州文旅，与最美厨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到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提取科科长朱瑜来为大家介绍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方面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朱科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提取科科长朱瑜。
1: 欢迎朱科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今年的9月20号正式的实施，那么其中呢，关于我们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和提取方面都会有一些变化。我们先请朱科长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相关内容。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于今年8月25日正式印发，与原办法相比，第一是扩大了覆盖人群，将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的群体以及港澳台人员、外籍人员纳入了保障范围。二是降低了开户门槛，取消了缴存基数与收入挂钩的限制，不再需要提供收入证明、营业执照、社保或者是个税证明等材料，线上实现了零资料开户。三是优化了缴存机制，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政策区间内自主确定缴存基数和比例，并可以弹性调整。四是开通了线上办理，可以通过手机皖视通 APP 线上办理开户、信息变更等业务。五是灵活了退出机制，只要没有正在偿还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0: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电影院，是咱们滁州所有电影院都可以去吗？显然不是哈、嗯，我们可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活动呢是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9号啊，
1: 明天开始哈、啊，10月9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就可以了，基本上大家都是下午看电影嘛哈、啊，下午晚上啊。
0: 滁州呢是有两家影院可以是进行参与的，首先第一个啊，金球国际影城金鹏。

0: 599广场店啊，这个位置
1: 是还有兴义影城滁州南桥五月广场店，这都是热门影院。
0: 对
1: 对啊，各位呢，如果去了的话，关注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有这个活动，为什么不参加呢？扫个码就可以参加了哈，
0: 就是非常方便啊。
1: 嗯，然后我们的这个奖品不是双色球的兑换券吗？有两种，一种是6元的兑换券，直接换3注双色球单式票，就是一注一组，一组是2块钱吧？
0: 对，
1: 换3注啊。
0: 啊，第二种呢是28元的兑奖券哈、啊
1: 嗯，
0: 是7+2的复式票、
1: 嗯、
0: 啊，一次选7个红球2个蓝球，相当于一次性组合出多组号码、
1: 嗯、
0: 啊，中奖的机会会更高一些、
1: 哎。嗯，当然要提醒各位啊，我们每个手机每位用户哈，只能参与一次。
0: 对。
1: 然后当然了，各位呢参与我们的活动也好啊，还是购买彩票也好啊，一定要记住理性购彩，禁止未成年人参与本次活动。
0: 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啊，彩票投注呢、
1: 嗯、
0: 一定要记住、嗯、量力而行。
1: 哎，是的、嗯。哎，今天是我们假期前的最后一期一路复彩，对吧？那么也期待一下这假期3天、
0: 哎、
1: 大家会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好消息？
0: 那肯定会有啊。
1: 哎呀，我们等到下周一，对吧？
0: 对，
1: 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相互分享。
0: 今天节目到此告一段落，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用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1: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格然然之，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6: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种，也就是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的虞姬墓。提到虞姬，所有人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都是《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是楚汉相争最动人也是最悲壮的一段历史。但很多人不知道，真正在正史里最早记载、被历朝官方认可、有据可查的虞姬墓，不在别处，就在咱们滁州定远的二龙回族乡。很多游客甚至不少本地人都有误区，觉得虞姬墓只有灵璧那一处。其实按照官方史料完整记载，历史上是非常清晰的。当年垓下之战兵败之后，虞姬是身首分葬，灵璧留存的是躯体，而咱们定远留存的是头颅。两座古墓都是真实遗存，都是官方认可的历史遗迹。那咱们先说说这座虞姬墓的具体位置，它就在咱们定远县城往南大概30公里的二龙回族乡村子旁边的田野之上，当地人也习惯叫它接鱼墩，也叫美人冢。现如今是咱们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正式纳入了定远县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和全域文旅资源数据库，是官方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遗迹。如果大家亲自去到现场，第一眼一定会被这座古墓的规模震撼到。历经2000多年，一代代当地人自发为古冢覆土修缮，如今整座墓冢是巨大的椭圆形土墩，高度接近18.5米，底部的直径达到了127米，整体占地足足6亩多。最特别的是，这座千年古墓的顶部天然分成三半，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朵倒扣在大地上的莲花，孤零零地伫立在开阔的田野中央，四周只有清风野草，四季晨昏，氛围感瞬间拉满，苍凉又厚重。墓前立有古朴石碑，正中镌刻着西楚霸王虞姬之墓几个大字儿，上方题写巾帼千秋，两侧的对联更是道尽了千年遗憾。虞姬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伴黄昏。短短两句话，把2000多年的悲壮与深情完整留存到了今天。很多朋友会问，凭什么确定这里就是真正的虞姬墓，不会是后人附会？这里我们有所依据，全部来自正史官书，没有任何野史杜撰。最早的权威记载出自唐太宗时期的官修地理总志扩地志，这是唐代官方认证的全国地理典籍，书中明确写道，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南60里，长老传云项羽美人冢也。后来司马迁史记的官方注解史记正义直接引用这段记载予以佐证。到了北宋全国官修总志太平寰宇记，再到明清的明夷统志、安徽通志，还有历代定远县志，1000多年以来所有官方典籍口径完全统一，清清楚楚记录着定远接鱼墩就是虞姬墓葬之地。时间回到公元，
1: 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武侠江湖当一天的大侠吧。兴茂水镇位于兰安县，是滁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文旅项目之一。水镇以武侠文化为主题，融合非遗展演、沉浸式演绎、特色商业、亲子游乐等功能于一体。2026年五一假期，兴茂水镇假期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成为滁州文旅市场的爆款。当你走进兴茂水镇，你就不再是游客，而是一名江湖侠客。水镇的沉浸式玩法是化身侠客闯关打卡，游客可以租一套古装，换上侠客服，领取江湖任务，在水镇的各个角落寻找 NPC， 完成闯关任务。你可能在街头偶遇乔峰请你喝酒，在巷尾遇到小龙女请你帮忙找杨过。每个 NPC 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完成他们的任务就能获得江湖令，集齐一定数量还可以兑换礼品。今年的五一，有一位来自南京的游客在体验后啊，激动地说，太好玩了，我带孩子在水镇里跑了一下午，找 NPC 做任务，感觉自己真成了江湖中人。孩子回家之后还在念叨下次还要去当大侠。兴茂水镇的另一个亮点是每天10余场的精彩演出，从早到晚，水镇的各个角落都有表演。上午

有非遗武术表演、少林拳、太极拳、功夫扇，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中午有戏曲表演、黄梅戏、京剧、凤阳花鼓，让游客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下午有武侠情景剧，演员们身着古装，在水镇的实景舞台上演绎华山论剑、决战光明顶等经典武侠场景。最受欢迎的当属水上飞人表演，表演者踩着喷水装置在水面上腾空而起，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引来岸边观众的阵阵惊呼和掌声。夜幕降临，水镇的灯光亮起，夜场演出拉开帷幕，光影秀加水幕电影将水镇的夜空点亮如白昼。游客们坐在水边，一边欣赏表演，一边品尝美食，度过一个惬意的夜晚。星茂水镇不仅是武侠迷的天堂，也是亲子家庭的好去处。水镇内设有亲子乐园，有碰碰车、旋转木马、小火车等儿童游乐设施，还有萌宠乐园，小朋友们可以和各种小动物、各种萌宠近距离互动、喂食、拍照，玩得不亦乐乎。对于想要长知识的家庭，水镇还有非遗体验工坊，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剪纸、捏面人、画糖画等传统手工艺，在玩乐中了解非遗文化。玩累了，水镇的美食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比如雷关板鸭，蓝安的招牌美食，选用麻鸭，经过腌制、晾晒、熏烤等多道工序，成品皮色金黄，肉呈玫瑰红色，吃起来皮脆肉紧，烟熏香气与咸香完美融合。还有蓝安麻辣鱼，水镇人气最高的菜品，鲜辣过瘾，鱼肉鲜嫩，本地人都排队着吃。当然还有很多蓝安的招牌特色美食，除了镇餐，水镇的小吃街也很热闹，有糖葫芦、棉花糖、烤串、臭豆腐等等等等，边走边吃，嘴巴和眼睛都停不下来。从十余场沉浸武侠演出，到化身江湖侠客的闯关体验，从亲子乐园的欢声笑语到水镇美食的舌尖诱惑，蓝安星茂水镇有他的方式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武侠世界。如果你也想在江湖中当一天的大侠，想在古色古香的水镇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那就去蓝安星茂水镇吧。

0: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
5: 9月24号12时到9月28号12时，吕亭、孔城、池州西、梅村、石台入口。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压

0: 去南京故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0: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0: 红山动物园高纯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0: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4: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5: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6: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基静，
1: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车友群及时提醒发送，参与到节目更多互动，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出行方面。今天呢，南京的禄口国际机场国际航线也是迎来了变化。厦门航空正式开通南京直飞新加坡、南京直飞河内两条国际定期航线，两条航线均为每日一班，实现常态化运营。厦航呢，还对南京至吉隆坡航线时刻进行了优化，调整至上午时段直飞。
1: 至此，南京直飞新加坡的航线一共有沪航、东航、厦航三家航司运营，那么南京直飞河内航线为厦门航空运营。
0: 目前呢，厦航在南京运营的东南亚航覆盖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
1: 厦门航空南京营业部的客户经理表示，厦航持续加大南京到东南亚方向的航线投入，主要是基于南京和周边地区与东南亚之间不断增长的航空出行需求。南京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城市，与东南亚地区在商务、旅游、留学等方面往来较为密切，对直飞航班和高频次航班具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同时，这样的航线布局也与南京打造全球航空出行圈以及一圈二廊三通道等相关规划相衔接。
0: 那么，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徐雪玲现场就透露到呢，南京机场也正在加速拓展国际航线网络，东南亚方向是近期重点拓展方向。
1: 那么他也表示，我们会继续推进和马尼拉等众多的东南亚新航线开通，重点加密至东南亚、东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航线频次。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接下来我们要提醒广大行经安徽高速的驾乘朋友要注意了哈 ,G50115 和高速 G3 京台高速部分路段因改扩建施工已即将临时封闭。
2: 首先呢，封闭的路段有两条，第一条是2026年10月10号到2027年12月31号对 G50115 和高速上行线芜湖枢纽至芜湖主线段进行临时封闭，芜湖枢纽相应匝道也随之封闭。
1: 第二呢，是 G3 京台高速公路上行线桃湖机场原报急互通至蚌埠互通段封闭期限延期至2027年3月31号。好，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哈，一次违法未处理，两次违法也没有处理，这一直不处理违法行为就会消失不见吗？
2: 最近宣城交警成功查获了一辆小型汽车，该车逾期未检验，而该车驾驶人累计违法积分竟然高达了98分。
1: 9月17号上午，宣城交警根据研判信息成功查获了一辆涉嫌未按规定参加年检的面包车。
2: 民警呢对驾驶人和车辆信息展开了核查，该名驾驶人累计违法积分竟然高达了98分。
1: 随后呢，执勤民警依法对嫌疑车辆进行拖移，并针对驾驶人多项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2: 机动车逾期未检验的危害包括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机动车逾期不检验，无法及时发现机动车的制动、转向、灯光等安全系统存在问题，不能及时保养和维修，上路行驶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1: 第二呢，是发生事故无法理赔，根据机动车保险相关规定，车辆未按规定检验或者是检验不合格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公司或不承担赔偿责任，车主将难以获得理赔。
2: 另外，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的规定，机动车未按照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
1: 第四，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4条规定，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应当强制报废。
2: 机动车存在多次违法未处理，或将面临以下的问题：一、影响到机动车年检，车辆年检时交通管理

0: 部门会对车辆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核查，如果发现有未处理的违法信息，将无法通过验车。
1: 保险或拒赔，存在多次违法没有处理的车辆，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或者是人员伤亡时，即使车辆购置了商业保险，保险公司也可能会拒赔。
0: 第三，会影响到其他交管业务的办理，机动车存在多次交通违法记录未处理，还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交管业务的办理。
1: 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定期查询及是处理，养成定期查询车辆违法状态的习惯，务必在法定期限内接受处罚，避免累积。
0: 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对车辆进行安全技术的检验，确保车辆符合安全运行标准。
1: 守法出行，文明驾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据报道，近日广州市天河区谭村一住宅区呢，是接连发生了高空抛物事件，两把餐刀从高空坠落，其中的一把直接扎进停放在车位上的奥迪车顶，刀具深入车顶两三厘米。事发次日，该区域又掉落一把叉子，所幸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车辆预估维修费用高达12万元。
0: 事件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对高空抛物安全隐患的热议。9月16号，记者前往了事发现场，走访还原事件经过和现场的情况。
1: 现场走访，涉事车位留有玻璃碎片，周边的商户说法呢也是都有不一。9月16号中午，记者抵达了事发小区，涉事停车区域临近城市主干道，场地空旷，地面画有黄色标线停车位。记者在两个涉事车位的中间以及后方位置，仍然能够看到残留的零碎玻璃片。目前两个车位均处于控制的状态。
0: 记者首先呢向现场的临街商铺了解情况，一家商铺店主得知采访来意后，表示对此事不知情，建议记者前往派出所咨询，随后婉拒了进一步的交流。旁边另一家店铺的店主则向记者透露，事件已经发生了一两天，事发当时现场围了不少群众，公安人员走到现场处置。该店主还提及，被砸的车辆的车主呢就在楼上经营店铺，更多的细节建议直接向车主本人核实。
1: 记者随后呢也是前往车主的店铺了解情况，店内工作人员确认老板的轿车确实被高空坠落的物品砸中，但是表示不清楚事件的具体细节，老板因为家中有事暂时也不便联系，随后呢就结束了这个沟通。
0: 9月15号，涉事的车主呢此前向媒体介绍，事发时他人在室内，车辆正常停放在小区划定的停车位上，从高空坠落的物品包含两把餐刀，其中一把直接插进车顶两三厘米深，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工具一同掉落。
1: 车主表示，车辆目前虽然还能正常行驶，但是车顶被扎穿过后呢存在着漏水的隐患，初步预估维修费用高达12万元。他坦言，万幸此次高空坠物没有砸到行人，未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发生后呢，他第一时间报警，警方到现场封锁了现场，并完成了物证的提取，目前案件已经立案，正在等待调查结果。记者注意到，车主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内容当中，附有身穿刑事侦查服饰工作人员的现场照片，以及天河分局列德派出所出具的立案报告书，其发布的维修清单显示，此次维修费用超过10万元。
0: 小区的清洁工透露，坠落的餐刀疑似是从十几层的高楼照抛下的。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餐刀坠落之后的次日，该区域又掉落了一把叉子，接连发生高空抛物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周边住户和商户的安全担忧。
1: 记者随后呢前往该小区的物业服务中心了解情况，前台工作人员正在用餐，对方证实前两天小区确实发生了高空抛物砸中车辆的事件，负责对接此事的工作人员已经配合辖区派出所展开调查。
0: 该前台工作人员表示，负责此事的同事当日不在岗，物业公司负责人正在休息，不便打扰，其他的事件细节暂时也无法提供。
1: 这个高空抛物哈，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从高空抛下的刀具等硬质物品，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之下，杀伤力巨大，一旦击中人体，极易造成重伤甚至死亡。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空抛物行为 行为人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会构成刑事犯罪。
0: 目前警方正在开展溯源调查，不少的网友在相关的话题下发表评论，接连发生的坠物事件暴露出小区高空安防的管理存在短板，呼吁加强整栋楼高空监控布局，压实物业日常的巡查责任，从源头防范高空抛物风。

0: 险，守护居民头顶上的安全。
1: 确实非常的危险哈。那么据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也明确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高空抛物罪。一次随手抛物可能毁掉两个家庭，一次疏忽大意可能换来牢狱之灾。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2: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1: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3: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4: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1: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5: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6: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16:4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 我是静静。
0: 再次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
1: 那即时路况在车友群我们及时发送和提醒，参与到节目互动还可以来搜索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9月23号，在潮马高铁单列动车组最高测速的试验当中呢，综合检测列车从马鞍山东站开出，驶向巢湖东站的方向，顺利跑出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标志着潮马高铁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实现了385公里最高试验时速目标，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1: 逐级提速测试是高铁联调联试的重要环节，按照试验大纲的要求，分为单列动车组逐级提速测试和重联列车组的逐级提速测试两个阶段。在单列动车组逐级提速测试阶段，安排综合检测列车逐步提升速度，直到达到线路设计的时速的110%。潮马高铁单列

0: 动车组逐级提速测试，从时速180公里到385公里分16个等级开展，对相关系统的功能、性能、状态和系统间匹配关系进行了综合测试、调整、验证。
1: 根据计划安排，川马高铁后续呢将会进行信号系统测试等，为全线拉通运行试验打下坚实基础。
0: 潮马高铁起自于巢湖东站，后经东向东经过蹒跚市的寒山县、和县、政府岗、新区、当涂县、经开区、雨山区、花山区等地，终至蹒跚东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正线桥隧比79.6%，全线设有巢湖东、寒山、政府岗、蹒跚南、蹒跚东五座车站，其中寒山、政府岗、蹒跚南为新建车站。
1: 川马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投资。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性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时间点为大家准时带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本节目是由老民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郝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周四的晚上，今天也是我们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
0: 是的，想一想就特别的开心。明天呢就进入中秋节假期喽。
1: 同时也想到了一个今天晚上的路况啊，估计啊，
0: 哎呦，你别说，
1: 下午车流量就开始大了，还有那个各个高速路段。
0: 对，
1: 此时此刻，说时迟那时快，
0: 来一条路况信息，
1: 冰玲玲给我们发来的
0: 啊，在龙盘大道啊，龙盘河公园西南85米处，两车追尾。
1: 哎呦，他说灌井下来，快到西建路的红绿灯处。好的好的，收到了啊，减速减速哈，今天晚上更要慢慢行驶。
0: 对，
1: 今天晚上的车流量应该很大，不单单是我们市区的啊，不单接孩子的下班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下班就要开车回家。
0: 哎，一个
1: 是在滁州工作，还有就是
0: 出去吃饭。
1: 从，对，就是说还有很多在外地工作的朋友回滁州，正好是这个点，我估计到。或者是这个之前就到了，反正总之我们的道路上的车流量哈应该是会增加的一些，所以说呢今天晚上大家还是谨慎驾驶，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路况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告知各位。
0: 是的，那么除了路况信息之外呢，这个互动话题今天晚上我觉得应该设置的非常有意义才行才对啊。那么各位呢，这个时间点就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话题投稿了。刚才丁玲玲也跟我们说到了啊，占据了左转弯车道哦，就在这个位置，会比较容易造成拥堵，我们持续关注路况的变化吧。
1: 对的，没错。同时今天晚上想聊什么话题呢，在微信公众号来留言。

0: 好的，17:08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已经进行了一波群推，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月儿圆，哈哈，
1: 对，月儿圆不是幼儿园啊、哦，
0: 就是月儿圆啊，
1: 月儿圆，
0: 对，
1: 不是幼儿园，
0: 那肯定的，
1: 就是冷幽默了一下啊，不好意思啊，
0: 吓我一跳，
1: 没笑起来的话，这个梗就过去了。
0: 然后呢，每个人呢可以唱一句和月亮有关的歌送给自己。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好像聊过
1: 啊，跟月字，对，这是月亮，
0: 月亮，
1: 主要是这样。围绕着最近这个中秋嘛，中秋嘛，正月十不是正月，是8月15哈，然后呢，很多朋友会说15的月亮16圆，
0: 是，
1: 我觉得16也很圆，15也很圆，那么16它其实也很圆，
0: 这的确
1: 也能吃，对，月亮有关的歌，其实今天的话，大家应该都是沉浸在这个。月饼啊，中秋的祝福啊，或者说这个发一些什么礼品啊，等等，这个沉浸在这些当中的，那么跟月亮相关的，一轮圆月啊，
0: 其实有一首歌呢，
1: 一个明月，一个圆月，一轮
0: 一轮一轮啊，有一首歌呢，小的时候就会唱，好像唱的就是8月15、你应该也听过，8月15月儿圆呀，爷爷为我打月饼呀，听过这首歌吧，这首歌我是第一个反应哈，那么相信呢，和月亮有关的歌有很多，当然呢，我觉得要作为这个送祝福的话哈，像一些伤感的歌，我觉得就可以稍微的往后排一排，对吧，像一些浪漫的，
1: 都可以，对，反正因为中秋节说到月亮，但是跟月亮有关的歌有很多，而且还有跟月亮有关的很多文案，今天也可以聊一聊啊，明天都可以送祝福嘛。我刚刚看到一个，日子兜兜转转，但会像月亮一样圆圆满满。
0: 哎呦，
1: 怎么样，还可以吧？
0: 这是不错。哎，你说到这个月亮有关的文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就想到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老师填空的一题，人有悲欢离合。

0: 月有阴晴圆缺。
1: 填空填的不会就是月这个字吧？
0: 不是，
1: 那太简单。
0: 阴晴圆缺啊，然后还有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啊，千里共婵娟啊。
1: 是，今天也有很多文案，大家可以也可以聊一聊嘛。
0: 对，
1: 我看到一个也蛮好的，特别是对于在外地工作的朋友
0: 啊，
1: 小时候不懂什么是故乡，
0: 嗯，
1: 只知道月亮升起来就该回家吃饭了。
0: 哎呦，
1: 中秋又寓意着团圆，对吧？寓意着相聚。
0: 你别说，是有那种感觉哈。
1: 月亮是思念的年轮，一圈圈，一年年，我们越长大越想家。这应该就是在外地工作的朋友。
0: 这挺好，其中再加入一句哈。
1: 冬天哈，
0: 嗯，
1: 所以呢，有很多的朋友会，回到滁州，滁州的车流量可能也变大哈。
0: 对，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兜兜有米发了语音。
2: 路南山路追尾，堵车。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条路况哈，
2: 往东边那条路，边去的那条路。
0: 好的，好的，收到啊。
1: 懒跟我们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嗯，
1: 很经典的一句诗词哈。
0: 对，
1: 也是歌词。
0: 是的，那这首歌也很好听哈。
1: 月亮，月亮，哎，
0: 月儿弯弯，
1: 绵绵绵绵
0: 缠缠，
1: 果汁粉我一半，爱像护肤缠。
0: 可以可以啊，还有什么月月月？
1: 月亮与六便士这首歌你听过不？
0: 就是一部小说哈。
1: 对，是一个小说。
0: 这是歌没听过。
1: 你应该听过，你听一下。
0: 怎么唱的？
1: 我听过的好像不是这个，这首歌。
0: 啊，这听过，这听过。
1: 那跟月有关的那一句，你还能记得吗？
0: 人还没来，
1: 红的眼看要撞南。
0: 哎呦，
1: 你笑吗？
0: 昨天学的那个知了叫啊，
1: 同学，
0: 今天自己叫。
1: Will 是潘玮柏的英文名，我一下就记住了。
0: 刚才说到那个，月亮与六便士是吧？还有哪些呢？就是包括一些古诗啊。今天晚上我们都可以把那些优美的词和月亮有关的，来罗列一下，抒抒情，咱们读一读啊。
1: 哎，也可以啊。
0: 还有呢，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呢，大家重点关注一下。看到洋洋发了一张图片，这是什么情况？这应该跟我们说的是，
1: 这个是现在电车好像都会在那个氛围灯上加一些什么图案啊、字母。这个是
0: 乐乐
1: 月月，是吧？
0: 对，
1: 浪漫，应该是。车主和另一半，好，
0: 主驾驶和副驾驶有可能，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太浪漫了。好，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哈。包括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大家有的时候不喜欢拍那个天空吗？手机相册里有没有那个特别好看的月亮的照片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对吧。
1: 而且呢，今天晚上你唱月亮的歌也行，说说月亮的文案，也不一定是月亮，说说中秋的文案，都可以，
0: 都行。还有一个呢，要提醒各位啊，那么今天夜里，24点，也就是12点之后啊，这个油价呢就开始新一轮的调整了。
1: 是，
0: 下班路上可以顺道加个油啊。
1: 是的哈，哎，我看到一些这个高光金句，关于中秋节的，月圆家圆人圆事圆，圆圆团团，国和家和。人和事和，和和美美，祝阖家欢乐。
0: 这个敬酒的时候说特别好。
1: 就敬酒的时候，得前几杯说，后几杯的话容易说不出来，晕。
0: 这倒是，还有那个不是所有的文案都能用啊。站起来，我敬你一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干了，
1: 我先干了。
0: 我干了啊！还有什么？有一首歌我突然想到，但是写的好像不是月圆哈、
1: 是什么？
0: 是狼牙月。
1: 也可以啊，
0: 伊人憔悴，我举杯，饮尽了风雪。
1: 对，
0: 太有感觉了，
1: 也可以。其实月亮有很多的歌，
0: 对，
1: 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哈。
0: 好，来关注一下猫猫睡觉的鱼发来一段语音。
3: 风儿轻，月儿明，树叶遮窗。

0: 圈叫铮铮，后面我就不会唱了。
1: 哟，还有一段那个自己发挥的 freestyle、嗯、
2: 是
1: 挺好，
2: 这算应该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1: 歌曲了，
2: 对、
1: 哦、
2: 歌谣哈，
1: 是的。行，那么这个话题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一下，今天每人一句和月亮有关的歌或者是诗词都可以。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3: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3: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3: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3: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24，欢迎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外面的车流量啊，目前来看变大了，哈哈。
1: 哎，是的，是的哈，嗯，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小长假了，中秋节明天也是，所以说呢，今天很多的车辆都在回首州了。
0: 是的，来关注一下多次拒绝迪丽热巴这位朋友啊，说那个明光桥下来到金山路，再到世纪大道这个位置，车流量开始增多了
1: 啊。哦，好的，好的。
0: 我就是我说西外环红绿灯进城方向两车追尾啊，就刚才我们关注的
1: 说到的
0: 那个路况，
1: 还没有解除啊，那个车辆应该还是在我们的这个道路上。
0: 嗯，
1: 各位呢注意避让一下。刚看到面朝大海跟我们互动话题了啊，跟月亮有关的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哦，
1: 就刚刚那句前面的对，
0: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好浪漫啊。这真的是这样，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心若移动怎能连，通跟我们说现在滁州到处车流量都比较大。
1: 是吧，那各位可以跟我们说说，像那个清流桥、汇丰桥，这个中都大道上、明光路啊等等这些哈。
0: 是的，等候着各位及时的留言哈。
1: 嗯，然后那个看到小乌龟说，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了，
0: 轻轻
1: 爱你老几
0: 的一个吻。这首歌的确是特别浪漫啊。
1: 嗯，
0: 好，除此之外还有吗？今天晚上我们聊的是和月亮有关的歌词也好啊，你可以唱出来。还有呢，就是一些诗文啊，对吧，包括呢一些

0: 敬酒的文案、嗯、我觉得今天来聊一聊对大家都有帮助，
1: 都可以啊，发朋友圈的文案也可以啊、嗯、
0: 都行。
1: 贾贾说金流桥出城车流变大，
0: 哦，
1: 出城车流也变大，
0: 收到收到，出城方向啊、嗯、
1: 邓邓给我们发来一段语音哦，
0: 听一下。
2: 刚刚有人不是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嗯，
2: 用文字方式发过去吗、嗯、王菲是唱过这首歌的，
0: 嗯，
2: 然后还挺好听的，
0: 要不要来两句邓邓？又有一篇那个也是歌词、
1: 嗯嗯、
0: 啊，也是诗文，床前明月光，
1: 哎呦好难接哦，
0: 这首歌没让你接、
1: 啊、
0: 这首歌你知道是谁唱的吗？
1: 啊，不知道。
0: 梅艳芳啊。
1: 哦，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啊、
1: 我们不唱，读出来也是可以的，嗯，
0: 迁就迁就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哎，看看还有没有朋友给我们发送这个及时的信息哈。
1: 看到一段文案蛮好的，
0: 来来来读一下。
1: 中秋这一天、嗯、太阳负责白天，月亮负责团圆。
0: 哦呦，
1: 嗯，
0: 不错不错，你看每一句我们都可以反复的咀嚼。
1: 小时候
0: 思考、
1: 嗯、团圆是节日，长大了团圆是档期，要抢票要请假，原来长大后回家会变成需要审批的事儿。
0: 哟，哎，
1: 确确实实是会说出成年人
0: 嗯
1: 这工作的朋友，特别在外地工作，
3: 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4: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4: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4: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7:46，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刚才看到原创科技啊，跟我们说到了新安江路往徽州路方向有一辆 SUV 追尾了。那么大家呢，通过此路段的时候啊，注意避让哈。
1: 好。
0: M 说路上的车都污掉了，江南
1: 说过节了，
0: 嗯，
1: 都跃跃欲试，跃跃欲试不行啊，
0: 这是规。

0: 心思念能够理解。
1: 对，然后看到那个爱睡觉的猫发来苏厨乐园东南，就这个滁州大道那儿，说太堵了，只是因为车多吗？是不是还是这个有什么其他原因哈？
0: 对，可以跟我补充说明一下哈。然后看到221发来一张图片，说岔河大
2: 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厅，

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美错》。那王菲的版本在保留了原作曲词架构的基础之上，通过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极简编曲设计，着重强化人生的情感穿透力。歌词延续了林夕创作的《游泳池错位相遇》核心意象，以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等哲理化，表达探讨情感与命运的偶然性。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索尼音乐的一些经典音乐作品。2014年，黄丽玲发行专辑《罪恶感》，有一首歌叫做《拿走了什么》，由葛大为作词，李荣浩作曲。这是黄丽玲为了追忆逝去恋情而创作的歌曲，也是源自于她长期没有出新专辑而产生的愧疚感。家人给予支持之后，她将这份情感融入到音乐创作，以细腻醇厚的声线诠释歌曲，情感表达浓而不腻，如同知性朋友在耳边轻声细语。

2006年，张悬创作民谣歌曲《无状态》，这是他早期音乐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是以孤独、倔强为情感内核，探讨自我情感与生命状态的矛盾，融合了诗意化的表达与独特的叙事张力。歌词意象传达出的是对情感疏离与自我坚持的剖析。

2003年，卢巧音通过索尼音乐发行了专辑《花言巧语》，有一首歌叫做《逆插玫瑰》，以玫瑰为隐喻，展现爱情当中的矛盾与执念。整首歌曲以玫瑰为核心，卢巧音以硬朗而略带温柔的声线，既表达少女对爱情的纯粹憧憬，又传递出了情感决绝之后的自我和解与释怀。这首歌作为卢巧音的代表作之一，也延续了她以花为主题的音乐符号，与《好心分手》《三角志》等共同构成了经典作品序列。在我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名字叫做《少年维特的烦恼》，由吴青峰作词作曲。这是为杨丞琳量身打造的，创作灵感是源自电影《少年歌德的烦恼》以及杨丞琳大学时期的真实情感经历。歌名也是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带大家分享的音乐，让你能够感受到人生是旷野，自由在风里。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岔路都是星辰指引的方向。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伍思凯，名字叫做《你爱谁》，是由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是以武士情歌风格为特色，那作品以细腻的情感表达，

1998年，黎明发行了粤语流行 EP《我这样爱你》，包括其中。这张 EP 是黎明转投索尼音乐后的首张作品，收录了6首歌，包括《心在跳》、《爱你不爱你》等，旨在践行其离开宝丽金时不做一哥，只要好歌的转型理念。整张 EP 是以同名抒情主打歌为核心，运用了统一旋律风格诠释情感主题，制作精良。其中《我这样爱你》在1998年包揽了10大劲歌金曲金奖、10大中文金曲奖等多个奖项。

1998年，熊天平发行专辑《最后还是会》，袁惟仁作词作曲，推出一首歌《难说》，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矛盾与无奈，也表达了恋人间因为难以言说的误会而错失幸福的遗憾。《难说》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旋律舒缓而深情，熊天平的嗓音温柔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分享一首来自杨千嬅的粤语歌曲，在2001年发行《野孩子》，由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黄伟文与杨千嬅是好朋友，他在杨千嬅涉足电影圈期间为其创作了这首歌，也成为了杨千嬅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描绘了一位女生在爱情中的坚韧与抉择，她拒绝在消耗自我的情感当中沉沦，选择坚守自我，成为了他人眼中的野孩子。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元素，旋律优美动人，也展现了杨千嬅独特的音乐风格。杨千嬅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十分到位。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是杨丞琳在2010年发行的歌曲《与爱》，这是她所主演的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创作灵感呢，是源自于她对雨天恋爱的浪漫幻想。他认为女生在雨天谈恋爱更有撒娇的理由，许多美好回忆和心碎失恋都发生在下雨天，因此将这种复杂的情绪融入歌词当中。这是一首英式摇滚情歌，展现了他在摇滚情歌方面的唱功和情感表现。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还挺一般的，但是当副歌响起的瞬间，就会感觉到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传雄《暖风》。

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暖风》，由王中岩作词，周传雄作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我的心太乱》当中。这首歌可以说是足够好听，但当时被专辑主打歌《我的心太乱》抢尽了风头。

0: 歌曲来自汪杰，谁名浪子心，也是由潘元良作词，汪杰作曲，陈之远编曲，收录于汪杰1989年8月3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谁名浪子心》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我本色》的主题曲。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

0: 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绝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有一次伍思凯出国，希望跟他的第一任女友复合，心情特别沮丧。回来之后，伍思凯很想念自己的歌迷，希望写一首歌送给他们，于是带着压抑悲伤、渴望阳光的心情，创作了这首歌曲。

头发、耳朵、胳肢窝等不易察觉的部位。当然也要检查一下宠物身上有没有感染蜱虫，给宠物洗澡哦。发现蜱虫后，我们不要直接用手拔除或者是拍死，这样做尽管把蜱虫的身体拔掉了，但是它的头有可能还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同样会引起感染。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先用酒精在蜱虫叮咬的部分消毒，再用尖头的镊子夹住蜱虫的头部靠前端的部分，小心翼翼地把蜱虫的身体垂直向上拔出来，然后再进一步地给皮肤消毒消炎。如果担心不能彻底地清除蜱虫，我们应该尽快到医院向专业的医生去求助。一定要注意，拔下来的蜱虫应该用塑料瓶或者是塑料袋密封起来，以避免蜱虫的液体沾到身上，导致感染或伤口恶化。孩子们的皮肤非常的水嫩，身体免疫力差，相比于大人更加容易受到蜱虫的攻击，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哦。另外呀，除了蜱虫，户外还有很多有害的虫类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隐翅虫、毛毛虫、蜈蚣等等。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户外防虫图谱。隐翅虫通常呢，它如果爬到表面是没有事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拍打或者是压碎，体内的毒素

物就会粘到皮肤上，引起隐翅虫皮炎，或者是引发条状或片状的水肿性红斑。那如何应对隐翅虫呢？如果你发现它爬在皮肤上，千万不要去拍或者是碾压，应该把它弹走。如果你被咬了，我们可以去找医生开一些内服和外用的药。我们再来说一说螨虫。在潮湿的夏天，螨虫更加容易滋生，一旦被螨虫叮咬，容易引起炎症，伤口出现米粒或者是黄豆粒大小的丘疹和斑疹等等。家居环境要注意通风换气，保持干燥，被褥勤洗勤晒勤换。接下来要说到的是跳蚤。跳蚤呢，往往会隐藏在人体的腰部和头发等一些部分，吸食人血，被它叮咬后，伤口会出现红疹子，红肿痒痛大概可以持续7到15天才会消退。我们要注意家庭卫生，经常的开窗通风，及时清洗床品和衣物，如果家里面有宠物，也要经常的给它们洗澡。最后我们要来说到的是蝎子和蜈蚣。这一类的毒虫毒性很强，毒液会通过伤口进入人体，引起剧烈的疼痛和瘙痒，严重的可以引起神经系统病变和溶血等等，甚至危及生命。一旦被它们蛰伤，我们应该立即用橡胶止血带或者是绳索在伤口的近心端扎紧，不挤压伤口，可以用负压的办法吸出毒液，再用肥皂水、苏打水这些碱性的溶液去冲洗和湿敷。如果很严重，那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这些虫子危害可真大呀！大朋友、小朋友们，关于如何预防蚊虫叮咬的知识，你们都了解了吗？

0: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1: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古诗是《咏鹅》。《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大白鹅游啊游，欣赏着湖面上绿的荷叶，粉的荷花。一只小青蛙说，
2: 大白鹅，到岸上和我们一起玩吧。
1: 一只小黄鹂说，
3: 大白鹅，到岸上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1: 大白鹅很想游上岸去看看。湖边的红鲤鱼看见了，说，
4: 大白鹅别走啊，我们舍不得你呀。
1: 怎么办呢？大白鹅就邀请小青蛙跳到湖里和它一起玩水，又邀请小黄鹂飞到绿色的荷叶上。大白鹅开始给它们表演天鹅舞，红鲤鱼也游过来跳起了鲤鱼舞。湖上的歌舞表演开始了，大家都很快乐。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聚宝盆。相传明朝的时候，有一年山东发生了灾荒，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活命，拖家带口四处逃荒。华良和妻子梁花也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准备到外地去谋生。华良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放着一床破棉被、几个旧坛子和四只黑色的粗瓷碗，还坐着他们年幼的儿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经过几个月的乞讨奔波，一家人终于在潘村街的一个财神庙里安了家。华良是地道的庄稼人，农活干得出色，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没过几天，潘村街上的潘老爷就雇了他做伙计。梁花有一双巧手，做的馒头又白又软，擀出来的面条又细又筋道。有一次，他去潘老爷家帮忙蒸馒头，大伙儿见识了他的手艺，便经常有人找他做面食。时间久了，乡亲们也不好意思白麻烦他，总会送给他半碗面做工钱。后来，梁花在家门口摆了个摊子，谁家要吃面条就上门来买，或者拿面粉来换。因为梁花做的面条好吃，价格也公道合理，乡亲们都喜欢来他这怜爱，建议华良把鱼放回河中。当天夜里，梁花梦见一对漂亮的金童玉女站在他面前。
2: 万历年间，
3: 他小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有一天，他在河边玩耍，看到一位老伯伯正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杵，李白感到十分好奇，走上前去问老伯伯：“您这是在做什么呀？”老伯伯抬头看了李白一眼，微笑着说：“我在磨针呢。”李白听了非常惊讶，心想：这么粗的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开始努力学习，奋斗读书。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最终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谢谢大家。

0: 086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有啊，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8: 老虎外婆。

0: 从前有一对姐妹，大的叫门刷，小的叫门环儿。姐妹俩模样好看，聪明能干，是外婆的小心肝。这不，外婆有一阵子没见着外孙女了，在家蒸了好吃的馒头，准备给外孙女门刷和门环儿。外婆扎好蓝头巾，挎上小篮子，拄着拐棍儿向外孙女家走去。她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一只大老虎。大老虎张口对她说：“
1: 老婆婆，老婆婆，我的肚子有点饿，你可有好吃的东西让我尝一口？”“
0: 我的篮子里有馒头，那就给你尝一个。”外婆拿出一个馒头扔给了大老虎。老虎嘴一张，呱嗒一下吞下了肚。“
1: 老婆婆，老婆婆，你的馒头真不错，剩下的馒头能不能全给我？”
0: 老虎舔舔嘴巴说：“
1: 不行不行，剩下的要留给我的外孙女门刷和门环。”
0: 外婆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1: 你外孙女家住哪儿？”
0: 老虎眼珠咕噜一转，心里起了坏念头。“
1: 就在前面的村子里，院里有棵大枣树。”
0: 说完，外婆拄着拐棍准备走。大老虎拦住外婆：“
1: 不光你的馒头要给我，嘿嘿，我还要吃了你这个老婆婆。”
0: 大老虎抢过馒头全部塞进嘴里，吃完馒头他又张开大嘴啊呜一口吞了外婆。大老虎扎好蓝头巾，挎上小篮子，拄着拐棍，再捡一些圆石头放进篮子当馒头。大老虎学着外婆的样子走到院子里的大枣树下，咚咚咚，大老虎敲起了门。“您是谁呀？”“
2: 我是你们的亲外婆。”
0: 大老虎捏着嗓门说。门刷和门环竖起耳朵听：“
3: 不对呀，您说话怎么像敲破锣鼓？”“
4: 哦，外婆昨夜着了凉，喉咙里面着了火。”
0: 姐妹俩隔着门缝仔细一瞅：“
3: 您不是我们的亲外婆，外婆脸上有颗大黑痣。”
0: 大老虎赶紧找了一粒黑芝麻粘在嘴角上，接着又敲门：“
4: 门刷儿，门环儿，外婆脸上的黑痣，你们瞧一瞧。”
0: 姐妹俩一看信了大老虎的话，便甜甜地说：“
3: 真是我们的亲外婆呢，好外婆，我们来给您开门。”
0: 他们打开门，扶着老虎在板凳上坐下。老虎坐得尾巴疼，可只能忍住不吭声。大老虎满脸堆相说：“
3: 今天晚上你们都和我睡一起，外婆给你们吃甜甜的大心果，脆脆的萝卜干，香香的大馒头。”
0: 晚上上床睡觉了，门环和老虎外婆睡一头，门刷单独睡另一头。到了半夜，房间里黑洞洞的，门刷被老虎外婆咯嘣咯嘣吃东西的声音惊醒了。他好奇地问：“
3: 外婆，您吃什么呀？”
0: 老虎吃得正香，随口答道：“
3: 我在吃甜甜的大金果呢。”
0: 门刷爬起来一看，妹妹不见了。门刷心里砰砰跳，却不敢吭声，心想赶快想办法逃走。“
3: 外婆，外婆，我肚子痛，我要去屋外上厕所。”
0: 大老虎说：“
3: 外面风大，等天亮你再去。”
0: 门刷急急忙忙地说：“
4: 不行不行，我快拉到裤子上了，一定很臭很臭。”
0: 老虎正吃得津津有味，也懒得起床，又没发现门刷有什么异样，就说：“
3: 那你快去快回。”
0: 门刷溜下床，悄悄地在灶堂里放进两串鞭炮，在大门上搁一把锄头，又拿来一截烂草绳和一只破竹筐，便哧溜哧溜爬上树，坐在树杈上等着大老虎。老虎吃完了妹妹，等着要吃姐姐，但半天也没见姐姐进来。老虎等得不耐烦了，便大声喊：“
1: 门刷儿，你还没拉完吗？”
0: 门刷大声应道：“
4: 外婆，外婆，您快来，树上的枣子又大又甜。”
0: 老虎心想，屋里黑。

0: 动动，这回吃门刷，我得先来点个火。老虎来到灶堂前，伸出爪子来拨火，谁知噼噼啪啪一阵响，炸坏了老虎的一只爪子。大老虎气得哇哇叫，恨不得一口吞掉门刷。他狠狠地推开门，谁知咣当一声，锄头砸在老虎的尾巴上，疼得老虎直跺脚。大老虎冲到枣树下，对着树上的门栓一阵嚎，
1: 你快给我下来，我要吃掉你。
0: 外婆外婆啊，别生气，您坐到竹筐里，我拉您上来吃枣子。大老虎一心想着赶快吃掉门栓，于是坐进竹筐想上树。门栓拼命拉，拉到半空中，只听扑通一声，绳子断了，竹筐坏了，把个大老虎摔得鼻青脸肿。大老虎躺在地上，再也动弹不了。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1: 吃零食，
0: 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
1: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2: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2: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阳了。
2: 回家路上，我又嚷

0: 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2: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
3: 温度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甲沟味太浓了，晚上我来管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4: 妈妈问：“
1: 嗯，谁想听个故事啊？”
2: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5: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2: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1: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2: 第二天，
3: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6: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7: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8: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
9: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我花红的眼角藏着未干的泪，消瘦的妆容遮住所有狼狈，你坐在观众席笑着

好几年一今年装点风霜的行囊，孩童已换好几年一今年装点风霜的行囊，孩童已换好几年一今年装点风霜的行囊，孩童已换好几年一。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三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
5: 舜
6: 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笑腻，竹林间，夜交错湖，现明月。箫声起，折叶飘落，淹没在汹涌的夜。夜色尽染手中剑，背对暗茫何惧险。出鞘迎雪浓似墨，入鞘收笔。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以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摇铃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5686-1235。
3: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